0: 万还两万呢。
1: 考虑一下啊。
2: 一点小礼，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3: 爸爸，
0: 阿姨，我们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生回报。
2: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1: 不要相信他们，
2: 多一点顾忌，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0: 高回报，
2: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3: 老啦，
2: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4: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
2: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0: 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让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儿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1: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2: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算停火。
1: 假日喜乐会。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4: 大家好，大家好。我去年讲了一些我在自来水公司打击偷水的一些事儿嘛，好多人也成功的记住了怎么偷水。哎呦，成天有人问我技术细节，还有把磁铁装反了的，那水表都转成大风车了，拿自来水洗钱我。同事他们现在说出去收水费，2月收了这么多吸铁石，全是强磁的，放在包里。中午坐地铁回公司等车呢，有个小孩就这么高，站他后边，他一上车给人眼镜吸走了。小孩说：“妈妈，我是不是瞎了？”妈妈。他在车上给老人让座，说：“大爷你来坐，大连地铁那个座啊是铁的。”他在那大爷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懵了，啥座啊？假动作。我第一次参加节目的时候还在公司上班，最开始我以为请一周假就够，最后比了6轮，回到公司领导挺好，没给我开除，但是给我换了个岗位，让我在大堂干前台接待。就我这个气质还接待，我这个气质都是干借贷的人呢。大堂都是行，大堂以胖为美吗？大堂。这个活真的是不好干。我上班第一天，一个用户家里停水了，他站在门口就骂，半个小时没重样。我说这是给哪个 rapper 家水停了吗？这是。领导让我去解决一下，我就过去。他说你算什么东西？你从哪来的？我说我从大堂来的。我说你去取经去吧，在这干啥？一顿给我骂呀。最后领导亲自来了，说小毛啊，你还是年轻，你看我的，不愧是领导。他上去咔咔两句话，大姐动手了。我说化玉帛为干戈。成天有人投诉，有些问题我也没办法。就水质不好骂我，停水了骂我，联系师傅上门给他修好了，第二天又投诉说维修师傅脚太臭。这辣眼，我师傅回来我就说，哥，有人投诉你脚臭。他说我脚不臭啊，就陷入僵局了，我又不能过去闻闻。我说这个我能有什么办法？以后师傅来上班，我在门口端盆水，我说师傅洗脚。我给你讲小鸭子的故事。 还有个大爷坐了2个小时公交车来交水费，下车发现没带水卡就急眼了。我说那个用户，他说用什么户？你看你胖成这样，公司要你们这帮废物有什么用？又坐2小时车回去拿，回来我们都下班了，要我这个废物有什么用？我这个废物没告诉他，在网上就能交，不用拿水卡的。有脾气不好的，还有各种莫名其妙的用户，真的非常奇怪，过来咨询说小虎啊，我这32块钱水费该交多少钱？我说32吧。他说小伙，我们家这个钢管是什么材质的？我说钢的吧。他说小伙，你们是自来水公司啊？我说对啊。你们这能不能交电费？我说交不了啊。干了2月，我感觉都被同化了，真的。我中午上食堂打菜，我说师傅，你这个葱爆羊肉是什么肉啊？师傅说啊，你怎么知道是合成肉的？我那时候刚参加完节目，还老被人认出来跟我合影跟我聊天，真的像我这种真的在营业厅营业的艺人不多，真的问我在公司干啥的，我也不好意思讲我在这看门，我说我现在负责公司进出口的一些业务。有一次2、3个大姐在前面排队跟我照相，后边大爷满脸问号说咱这交水费是必须先合影吗？不让直接交是不是？而且我那个前台啊，连台子都没有，只有个凳子，公司那个电话座机都没地方放，我都得抱着，没办法，我是脱口秀演员嘛，不能让话掉地上。没桌子，我想写点稿都没地方放电脑是吧，只能在大堂溜达。关键是我想到有梗的时候，我老笑出来，目光呆滞站在大堂中间。那个保安大爷都害怕了，说他是不是能看见啥脏东西。写稿不算啥的呢，后来有几次我练习互动，站在大堂那儿，大哥你自己来的吗？这个大哥呢？保安大爷彻底吓屁了，说小毛啊，你能不能给这几位用户先请出去呗。午休着呢，午休我也没地方趴着，只能仰着睡，楼上有人点外卖，备注写放在前台就行，小哥就把奶茶放我肚子上了。有时候我一睁眼，那地上全都是奶茶水果，真的，小哥还在那打电话呢，说一楼没有前台啊，就供了个弥勒佛啊。而且我仰着睡啊，真的打呼噜很严重，我在那打呼噜还有回音，大堂还有回音嘛，声音特别大。经理就往我这打电话，说一楼有怪声，你快去看看。我过去检查一圈，啥也没有啊，我又回去睡了。他又来个电话，我又去检查，又啥也没有。来回2、3遍，我都生气了，我又害怕又生气，真的。我就给我电话线拔了，继续睡。结果过了一会儿，那 rapper 大姐来了，她看我睡觉，直接上楼了，又和经理打了一顿。保安大爷说在这确实不干净啊。第二天他烧了点香，果然脏东西没有了，那么熏得我睡不着了。挺吓人的，真的，我打呼噜还卡壳，我在。最可怕，我有次在梦里梦着个笑话，你知不知道？我在睡出一种含笑九泉的感觉来。我调到这儿最开心的就是保安大爷，之前他是干前台的，现在他啥活没有，哎呦就舔领导，一见到领导说话就变成夹子了，哎呀领导回来了，你这成天太忙了，我看着都心疼啊。大爷他都不是绿茶，他又老又茶，他是普洱啊。职场上大爷玩明白了，他就舔经理啊，舔大领导，那组长班长让他干点活老费劲了，他说我不干又如何，你能把我怎么地。前两天我看那个我是歌手，感觉又看见大爷了，他就说如何呢，又能怎。

0: 他天天闲着没事，成天刷那个短视频研究风水，说公司风水有煞气，在每个办公室门口挂一块八卦镜，说避煞。我每天中午睡觉，那个八卦镜都从各个角度把阳光折射到我脸上，我在那躺在那印堂发光，还在那打呼噜。路过的同事都懵了，说小毛豆是不是烧开了呀？他屋里还有这么大个水晶球啊，这50块钱包邮的，放在窗台上，在夏天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给他沙发点着了。我都没想到风水也这么燃。那大爷身上全都是串儿，哎呦，菩提、橄榄、核桃、酸枣仁，感觉像把哪个松鼠的窝掏了。大爷进屋给外套一脱，我说大爷行啊，你还是五仁馅的呢。哎，我告诉你，我这都是文物。我说行，告五仁。真的，大爷还有一块和田玉，那个绳特别长，都快挂到肚脐眼上了。第一次跟我显摆说，小毛，我给你看个好东西，在那。我说大爷，你要想提裤子，你从下边提呗。真的，他天天拿着盘问我，你看这包浆透不透？啊，你看这个光泽透不透？天天盘，终于给那个玉的绳给磨断了。那天在我旁边掏出一根空绳来，我吓一跳。我说大爷，你这个玉啊越来越透了，我都看不着了，真的。我最后要辞职的时候，大爷还劝我说自来水忘我，他说水啊就是财，自来水就是自来财。我说怪不得这个鳖老仔脖子上喜欢挂玉牌。我也想一边工作一边演出的，但有些演出确实退不掉，我就只能请病假。后来不知道谁给我们领导推了个效果小程序，他点开发现我上个月带病参加了47场演出，确实来财了，亲自下来把我财了。我其实无所谓啊，我说大爷说完了，你走了就得我干前台了。我说啊，如何呢？又能怎？谢谢大家，我是毛豆。
1: 1楼的观众，2楼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哈哈桃。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首先要感谢无理滔滔，我本来今年是把重心放在了说唱上面，原计划我这会儿应该在那边比半决赛了。哎呀，我接触说唱8年，做了30多首歌，第一次参加那个节目获得的评价是隔行如隔山。我去年来录这个，他们也说我隔行如隔山，人心中的成见有2座大山在我这里。我一个说唱homie黄宇龙，他前几天看完黄子韬淘汰我的那个 cut，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一开始打算狠狠地嘲笑你一番 bro， 结果看了一半我替你尴尬，我觉得我做兄弟的真是没有做到位，我当时真的应该拦着你不让你去的。我当时一听，我说我的 bro 真的好让我感动，结果他就把自己微信头像换成了黄子韬，现在每天早上问我想不想要链子。我被淘汰以后就回归家庭了嘛，所以就带小孩上早教班。现在他们早教班流行蒙特梭利教育法，蒙特梭利是一个意大利的教育学家。然后我当时那天突然好奇，我就想搜一下这个教育学家他孩子是个什么学历，因为我不知道意大利教育怎么样，反正我们中式教育是认这个的。你教育学家，那你孩子是耶鲁还是剑桥呢？我请问，我就搜了一下，我发现他孩子没有上大学。一下我就觉得有点心疼钱了，我说这蒙特梭利教育法还不如李鸿辉教育法，李鸿辉是我的妈妈。他还是培养了一个3本大学生出来。我就觉得蒙特梭利教育法他那个理念听上去就没气势，说什么让孩子自由自在的成长，孩子自己就会成才，我感觉他有点不想管他就是。李鸿辉教育法就有气势的多，我娘每次教育我之前都会看着我的眼睛说，我生得你出，我就掐得你死，晓得不？

德国打波兰的时候，波兰跟我一个反应，我说怎么一下这么多坦克就过来了。真的，所以我真的特别感谢我妈妈，她教会了我尊重女性。我一个男的，我平时也会逛虎扑嘛，它上面会给人评分，张伟丽评分一直都是9.8、9.9，杨丽就只有2点几。看着我娘从小就知道，这个男的你骂他没有用，你要打他才会服气。我现在就对我妈的教育非常的服气，我觉得她教得好，我觉得我妈这个就是因材施教。我是什么才？我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那种才，这个有些道理我只能在眼泪中明白，你晓得吧。我小时候真的很调皮，有点讨打的。有一年我在宁乡我外公外婆家，然后外公外婆是养猪的，他们有一天出去打麻将去了，我一个人在家里无聊，我就去找猪玩。我跑到那个猪栏屋，我冲过去，我先言语挑衅那个猪，我说 你是猪。那个猪也没反应，我就有点生气了。我加大了我挑衅的力度，我拿了一根小棍棍，我就捅他鼻孔。我往那里一转呀，我就后悔了，我感觉我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我往那一转，那个猪呜的一下飞了出来。他一落地，我们一人一猪都愣了一下，他估计也没想到自己能跑出来。他跳出来以后就开始追杀我，我边哭边跑，边跑边哭，真的，哪怕到现在，我回想起当年被猪追的细节，我都觉得很害怕。冷知识，成年的猪是跑得比未成年人要快一些的。我当年为什么没有被那个猪干干掉哦？哎，不能讲这个黑怕词汇了，不好意思。我当年为什么没有被这个猪干掉？首先，我想可能是我爆发了肾上腺素。再一个就是那个猪前面它一直趴在那里，它没动，它突然喂的一下飞出来的时候，大腿拉伤了。我用鱼竿挑它的时候，它追我的时候有点一瘸一拐的。它真的，朋友们，运动之前一定要热身，好吧？这是我健身启蒙教练宁乡花猪告诉我的。我当时一边哭一边跑，跑到了我外公外婆家的卧室里面，我把那门一关着，然后我感觉猪还在门口都堵着我，我赶紧一个电话恶人先告状打给我外公外婆，我说你们就是这么带小孩的是吧？天天就打了那点牌，玩只晓得玩，我在这里我都要被猪杀掉了。我外公外婆一听就很激动，就害怕嘛，就赶紧过来看看我，然后另外他的两个牌友也很感兴趣，我们宁乡人养了几千年的猪了，很少有猪要杀人的。他们想来开开眼。到了现场确实也是一片狼藉，我躲在卧室里面哭，那猪在外面我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可能拿筋膜枪在按摩那条拉伤的腿。外公外婆一进去就抱着我安慰我，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另外两个牌友作为旁观者还是发现了一些端倪，问了一个我差点就回答不上来的问题。他们问我，哎，这个猪栏屋离你这个卧室快有100多米远哦，哎，怎么那个猪就突然要过来杀你呢？我说我不晓得，我刚刚在这里做作业做得蛮好。也就是这件事情以后，我才明白猪其实也是攻击性很强的动物。我原来一直都以为那个猪啊，就是被那个栅栏关在猪栏屋里面的，后面我才知道它就是为了一口饭被关在那里。今年来录节目呀，我看到很多选手呀都喜欢升华，我也想试一下。还有升华。这怎么说，我希望啊，大家啊，没事的话呢，就不要拿东西捅别人鼻孔。谢谢大家，我好了。

0: 大家好，我是二哥，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消防员。鼓掌的观众，我祝你们幸福。
1: 这就是二人转的开始。
0: 对，没鼓掌呢，我也保你们平安。我在上一轮比赛当中讲了消防员战友之间的感情啊，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我的爱情。我老婆跟我一样啊，东北人，我俩很合适啊。我身高1.8米，她也1.8米。当时我俩经人介绍相亲认识的啊，那天我去晚了，他们都做好了，我先做个自我介绍，我说你好，他们都叫我二哥，以后你可以叫我二哥。他说他叫盛雪，我说那我以后叫你小雪。撑一杆站起来，你以后叫我大圣。大圣是女子短跑运动员，大学的时候选修过搏击和武术。我是一名消防员，一开始我根本没有把大圣放在眼里，直到有年冬天在我老家干了次雪仗，我彻底被征服了。他打雪仗老厉害了，他竟然不用雪。完了，我跑也跑不过他，然后他一个扫堂腿把我放倒，骑在我的身上锁住我的喉，完了还问我你服不服，我回答不了。但是从那天起，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说大圣这个女人我跟定她。因为我们消防员平时很少回家啊，家里大事小情都得交给另一半，所以我的择偶标准就是想找一个动手能力强的。大圣的动手能力很少让我失望，经常让我绝望。我记得有一次在网上我买了一个相框，想把自己家这个电表箱遮挡住，大圣给我发视频说二哥货到了，我说你等我休假回家我来安，这个东西它需要电钻。他说对呀，大锤属实不好用啊。然后镜头一转，我看墙皮都凿掉了，我忍不住就笑了。大圣怒了，我害怕了，因为这个表情打雪仗的时候我见过啊。我连忙说没有事儿，你整点乳胶漆腻子粉和点水啊，你等我回去刮个大白就好了，很简单。大圣听进去了，晚上就给我发信息说二哥，乳胶漆腻子粉和水的比例是多少。那天晚上我格外的想家。第二天早起我给大圣打电话，我说大圣啊，大白刮得怎么样？刮不好没有事儿，大不了咱们重新装修。他说二哥咱俩想一块儿去了。大圣小我7岁啊，一般我俩在一起的时候都我照顾他啊，这是应该的。他一直想找机会回报我，功夫不负有心人。有次发生了意外，我右膝前交叉韧带断了啊，我做完手术推到病床，当时麻药劲没过，大圣对我很好，帮我洗脚还帮我剪脚趾甲，我俩当时有说有笑。我躺着看着医院那个天棚，我一句他一句，我一句他一句，我一句我一句我一句，他没有动静。我猛地起身一看，满地沾满血的棉花球，我看着流着血的大拇脚趾头，我仿佛又回到了手术现场。哎，我看着就疼。大圣拿着棉花球搁那，二哥对不起对不起，咱是爷们儿啊。我马上起身，我说没有事二哥不怪你，另一只脚先别剪了。后来回家养病，天天变着花样的给我做好吃的，全是他自己喜欢吃的。那天要给我炸油炸糕，早晨4:30起来和面，我说大圣你应该注意休息，他说二哥我不需要，我说病人更需要休息啊。然后他让我帮他测油温，你知道我那时候很困难呐、啊，我拄着我那个拐，我好不容易来到锅跟前，大圣怕我后面拿着油炸糕迫不及待，很可爱啊，小鸟大鸟依人那个样子啊。我手往油锅上一放，他说二哥好了吗，我说没好你等等啊。我又一放，他说好了吗，我说好了，没等我说等等，油炸糕就飞过来了。我看油炸糕掉油锅那一刹那我绝望了，那是夏天呢，我就穿条裤衩，我想跑是跑不了了，我猛地一个转身，我把这条残腿抬起来了，我让他全方位挡住油锅，我想有什么苦难就可我这条腿造吧。当时烫了4个大包，好有油炸糕大了，我干14年消防员我没被烫过。 大圣拿着棉花球，二哥，对不起，对不起。你知道我看他那可怜样，我说没有事儿，二哥不怪你，怪二哥自己没有穿工作服。后来他又建议给我理发，我想这个建议让我感觉到害怕了。工具买得很齐全，圆规卷尺他都买，但他捎带买了瓶碘伏，这就很人性化。我喜欢大圣哪一点？做事情雷厉风行。我刚坐凳子上，头还没有摆正呢，唰一锤子从后面就干过来。我看着镜子，我说大圣啊，我感觉有点短。他说二哥，你就感觉短吗？你不感觉疼吗？说完拿着棉花球就过来了。二哥，我说大圣，你收了你的神通吗？从现在开始能不能不说对不起？他说好，二哥，我现在不说，那我推完一起说。后来我战友来我家看我啊，我们战友之间的感情就是这么的单纯，他说来看我就单纯来看我。一进屋啊，跟我探讨病情，指着我这条腿说，老二是这条腿吗？我说对呀。他说你这条腿怎么还有四个大包呢？哎呦，你大拇脚趾头咋地了？我一低头，我说哎呦，我不想说。哎呦，你头咋地了？说你在家执行任务了。不行，给我回队吧，这里安全呐。后来送走我战友，我记得有一天我过生日啊，大圣在网上给我买了一台轮椅，要推我下楼遛弯。那天晚上我戴着口罩穿着睡衣，他就推我下去，一边推我自己还发感慨说，二哥，以后咱俩在一起的路上有什么磕磕绊绊我都陪你走过。我说那你现在能不能给我找条好路？后来来到一个陡坡，他突然停住了，我以为他要换条路，后来他让我握住。这个时候拿棉花球那个景象在我脑海里就历历在目了，我出于本能反应，我唰从轮椅上我就站起来，我说我现在感觉好了，要不我推你吧。我就这么样推着他，我就这么样推着他，你知道路过一个阿姨看见以后很兴奋很惊讶，
2: 对，这病就得这么练。
0: 指着我对象说，小姑娘，你爸是不是脑血栓？然后我跟大圣当时回去的路上，大圣突然跟我说，说二哥对不起。
3: 现在是早晨八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大大欢庆。
4: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5: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6: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7: 연변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8: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撕筷交叉不可取。

0: 从口入药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1: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2: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成功。
3: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4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二时段吧。
4: 各位好，我是小齐。我们这组他们分别起名叫做四大天王，我挺虚的，因为他们都是什么大王太子，就我一个庶民。但哈哈曹说啊，在大王和太子旁边是太监。我当时想，我说你新桌上没见你这么有旁枝赖啊。但我一个新人我能说什么，我说这确实是还是一个平民演员啊，出去经常会演出的时候住一些廉价酒店，跟一些不熟的演员拼房呢。我说我最怕一种酒店设计，就能把卫生间都做成玻璃的。我怎么发现的呢？那我正躺床上刷那种正常视频呢，就那种正常穿搭无不良引导视频，一抬头看着不良穿搭了，大哥有点怕了呢，因为我俩四目相对，我还带着我看美女的笑容。我当时就很疑惑，我问那个店员，我说为什么这么设计，然后他告诉我答案，我都没听懂。他说为了让你洗澡的时候仍然能看到你的财物。我住的是廉价酒店啊，觉得我这种穷人只要财物不要尊严。真的，我觉得很多事情是你看到了保护不了是最难受的。我不知道你们，我洗澡的时候我保护不了任何东西，我只能保护我的隐私，他把我隐私拿走了。你说怎么保护？正洗着呢，一个小偷把我包拿走了。问题来了，追不追？我就这种穷人的经典困境，就是钱跟脸你只能要一个。我追的话不能，我就擦干了然后穿好衣服然后爽服爽。小偷出国了。我也不可能直接追的吧，正常人肯定说围个浴巾然后赶紧跑出去追了。朋友们，你们见到这个画面，你觉得应该抓他还是抓我？你不会觉得前面有个偷包贼的，你会觉得这个暴露狂快追上他了，然后等着对着他。但编剧说我这个段子说的不对，说如果我在洗澡的时候进了一个小偷，说我可以直接跟他搏斗。我说是赤膊的膊吗？哎，我怎么就搏斗了？我弱点也太多了吧。我打架的时候不知道怎么防守，而且要打沐浴露的时候他进来就完了，太滑了，我都不希望有人救我。怎么救？我正搏斗呢，说快人呐，救命啊救命啊，怎么哦。我觉得小偷都会生气，说我只是劫财啊。我觉得这是我们生活中经典困境，就很多情况下，而且就你放弃了脸可能钱就来了。因为我住那个酒店第二天我就要去寺庙参观一下，我们同行大哥非要领我去，发寺庙我俩也逛不明白。我第一次逛我以为会很古朴，但没想到那些寺庙已经企业化商业化了，显得我特别土。就原本上山

0: 还有柏油马路，但不让进车，然后特别难，因为我要扛着1米8的高箱，我同学大哥非要买，说什么哎，咱上香必须最高最粗的那个，佛祖办事就先办咱的，他想跑这跟佛祖人情世故来了，佛祖收香的时候还得那哎呀，下不为例，给多少呢？给多少呢？我就没有必要，你知道吗？而且上山真的要50分钟，我没办法，我问那个管理员，我说不让进车，我们那个香怎么办？他跟我说那话，我感觉他研究过佛法，因为那个话能应对世间一切的挫折。他说你得扛着呀，哇，这话悬呐，他不说我以为我得骑着呢，香屁股一点蹭我就上山了，我扛不住嘛。五一期间人山人海，我跟朋友两个大傻子扛着1米8的高箱爬山，我俩都没法回头，回头就唰啪，10个人下山了。他就这么高，而且我正爬特别累的时候，我看一个车队上去了，你知道。我说不让进车吗？这是什么意思？他说啊，上面人家内部停车场，高僧的车上下班可以正常。我说不，众生平等。而且这个规矩是后来有的，我觉得最开始没有这个规矩，肯定是哪个高僧你要上班的时候堵车了，路怒了才有这个规矩。这我真想象不到高僧怎么路怒，我觉得肯定是那种什么，我阿弥陀佛的。会开车吗？
1: 这大施主啊。
0: 超度你。扛着上山50分钟，我到山顶上发现给我累坏了，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古色古香，朱红色的大门旁边6个大字，外来香火莫入。我感觉像个舔狗，你知道吗？而且进去之后，那寺庙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在功德箱，有个特别大的功德箱，在佛像面前，功德箱上有个硕大的收款码。我说老板好厉害呀，他能替佛祖收功德，他不会扣佛祖手续费吧？我觉得他做到了众生平等，谁来都千分之二。不管你是谁，你知道吗？所有人往里积德，他按月往外拿。门口还有人劝捐，说施主行善积德，积累佛缘，但我没敢给。虽然他着装规范，但是发型不符合规定，别说戒疤了，他还有刘海儿。而且更震惊的在后面呢，皮卡开进寺庙里了，下来两个和尚端着这个功德箱往皮卡后兜里开始倒钱。我当时很震撼，我不是那种较真的人，但是你背点人吧。我对他们的行业评价跟我们行业评价是一样的，就是我不在乎真假，但是你别穿帮啊，你不穿帮的时候想不到这些东西。我不能讲脱口秀讲到一半说其实我刚才骗你们的啊，我可以光着追小偷。你不穿帮，我还以为那个功德箱里面是个黑洞呢，钱放进去就不知道哪儿去了。但他说完我就开始怀疑一切，我怀疑这个寺庙已经上市了。我怀疑方丈穿的袈裟是巴黎世袈裟。我都怀疑，我一扫那个码，佛祖身后响起声音说佛祖账户收款2元。后来爆出来他们确实是个假寺庙，他们在非法普度众生。谢谢各位，我叫齐。

0: 好诸位。
1: 我们平时会去各地演出嘛，到那种老同学在的城市就难免要聚一聚，听他们教我怎么讲脱口秀。二两酒下肚，他们真安慰你啊，说瑞哥，你今年不就是没上节目，你愁啥呀？我就觉得你好笑，你比赵本山好笑。

0: 你早晚也能上春晚。
1: 我说我上过了。这话你不想听也走不了。我说我要赶7点的飞机，他们说那你正好别睡了，上飞机再睡呗。感觉就算我说我早起要高考，他们也会说正好别去了。你们明星不可以去定向美培吗？关键他说让我上飞机睡，那是一个你想休息就能休息的地儿吗？你说你去机场睡一会儿吧，大机场的登机口又特别远，就浦东机场那个 H 口通道比我命还长啊。我不知道为啥我每次都到机场了想去那个 H 口还要坐一段地铁啊，我心想我不是坐地铁来的吗？你们修地铁的时候就差这一段，你要修到沈阳我就不坐你飞机了吗？你说到登机口睡吧，碰到延误更是一点也不敢睡呀啊！他们就一点点给你延。我最严重的一次延误了8小时，当时是从北京飞河北啊。我坐机场里都气炸了，我说早知道我扫个共享单车都到了呀。8小时，登快点，哥们儿回来了。这么近那么美，登车去河北。而且我觉得他们解决延误的方案也特别不合理，就是让你去买那个延误险。凭啥你迟到了这么长时间，我想赔俩钱还得先花钱买你这个保险哈？哎，按照你这个逻辑讲哦，以后我上班迟到了，老板不应该扣我钱呢？他得先去买保险吗？下雨天我们还不理赔他？明天起不来属于不可抗力吗？我现在坐飞机就会报复性的买这个延误险哦。我精打细算过，按照国内飞机晚点这个比例啊，这就不是一个保险，这不就是理财吗？咱买啥玩意儿，它能20块钱40%的概率变成200啊？就光这赔率，联航应该是目前最有良心的线上博彩。他要不是限额只让我买20块钱呢，我想把我工资都压上。咱就 all in 这个上海到深圳的 MN7386。
2: 这是真生气了。
0: 两边梅雨季一来就数钱吧。机场里没有对延误的失落啊，大家对着窗外就唱啊，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你上了飞机更没法休息了，飞机上就没准备让你睡觉啊，就他们会给你准备一个小桌板，然后再派一堆空乘盯着你不让你用。给你放一个遮光板哈，你一睡着就打开它。我有次好不容易睡着了啊，空乘遮光板给我打开啊，蹲下来问我，先生需不需要眼罩？我看着窗外那个光啊，气得说不出话呀，就感觉心里这个草字头突然开始光合作用了。哎呦，不懂为啥一定不让我用这个遮光板啊，我就去网上查他们的官方声明嘛，我觉得理由不是很能说服我呀，说是为了让我在空中能随时看到引擎，判断是否异常，然后决定要不要逃生。是不是有点过于相信我这个逃生能力了？我要真有这水平的话，

0: 飞机也多余着陆这一下啊？你就在天上按站点停呗。机长一边开飞机一边喊：“上海要到了，没有下来。”我一看快到咱家小区了，我就逃生吧。小降落伞就在背上。我说机长师傅，哎，你看到下面那个红绿灯没有？麻烦在那给我停一脚呗。但我觉得这件事更荒诞的一点啊，是那帮坐头等舱的人，他们的座椅被安排到了飞机翅膀前面。哎，这帮最应该惜命的人，打开遮光板也看不到引擎异常啊。不是你们命更贵，不应该自己多盯着点吗？啊，全指着我呢。当然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我也不敢当着空乘面说，因为他们的规矩都在保护我们嘛。我感觉他看到我睡成那个死样子哈，心里边肯定也有草字头，很可能嘴上说的是先生需不需要眼罩，但心里边想的都是让你打开遮光板你不打开你叉叉。下面听，下面
1: 我是徐浩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湘文。啊，马上就要到暑期了，
1: 是是是，
2: 很想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1: 啊，想去旅自由。
2: 哎呀，马上就要登机了，开心啊！
1: 欢迎登机，你好，欢迎登机，你好，欢迎登机，你好，欢迎登机，你好，欢迎登机。哦，我们这边是贵宾通道，稍微等一下啊。欢迎登机，好，欢迎登机，好，可以起飞了。
3: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2: 我没上去呢。哎，你不能飞机全是贵宾吧？我也想成为贵宾。
1: 哦，想成为贵宾？
2: 对对对，不是贵宾犬，晓得吧？这。神经病啊你是，我想成为 VIP。
1: 哦 VIP，
2: 一个人包了机了。
1: 你还想一个人包机了？
2: 对对对，就一个人，
1: 一个人体验飞机。
2: 我、哦、一个
1: OK， 欢迎谭先生登机。
2: 啊、
1: 哦、你好你好，这边是您的座位。
2: 好的，
1: 帮您把行李放上去。
2: 好嘞，
1: 包也放上去。
2: 好，
1: 把礼也放上去。
2: 哦、我不上去，我不上去啊。我在这里蛮好，我不上去谈板板好不好。
1: 好好好，谭先生你好，欢迎乘坐本次航班。我们的飞机会在待会的安全演示以后开始起飞。
2: 好的，
1: 请您稍作等待。
2: 没问题。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本次航班。
2: 哎，
1: 如遇什么紧急情况，您的左手会拖了一枚氧气面罩，您的急救生衣在您座椅的正下方。 Ladies and gentlemen， 在您的左手边。
2: 在我的左手边有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口音啊？
1: 双语，双语，
2: 双语，为什么这两个我都听得懂，是为什么呢？
1: 我们想的可能有国际友人。
2: 没必要，没必要，我的包机就说中文就可以了。
1: 啊，谭先生，欢迎登机。
2: 好，
1: 就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请您不要慌张，请您做好安全逃生姿势。
2: 蛮勤诚的在这里啊，哪里安全了？双手抱头，好不好？更加丑了，知道吗？随便，快点起飞吧。
1: 请您稍微等待一下。
2: 啊，
1: 因为您是包机，还是要介绍一下本次的机组成员。
2: 没问题，没问题。
1: 我是本次的乘务长，这位是 Cherry Pili。
2: Cherry Pili 是
1: 本周的接榜歌手。
2: 你有毛病吧？接榜歌手，
1: 嗯，
2: 接榜歌手来我这飞机干什么？
1: 不是，他是接榜歌手。
2: 啊，
1: 他是那个歌手。
2: 啊，歌手谁不是明星呢？啊，
1: 我知道他是。
2: 还没下去，晓得吧？
1: 没有，他是有。
2: 还没下去，我包机了。
1: 啊 ，sorry， 他东台来客游。
2: 接到奥台。
1: 安全带要系好哦。
2: 哦，
1: 马上就要起飞了。
2: 好了，
1: 稍作等待。
2: 哎哎，你坐我旁边吗？
1: 啊，对，我们这是个廉价航空。
2: 哦，自己说自己是廉价航空，还蛮好笑的嘞，你这。
1: 哎，稍作等待，马上起飞了。
2: 哦、好好好。
1: 可以起飞了。
2: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在头等舱还是在经济舱啊？
1: 驾驶舱啊？
2: 你在驾驶舱了，大哥呀，太吓人了吧这？
1: 啊，
2: 你不是乘务长吗？
1: 啊，我也是本次的机长，因为我们这个人员机组比较紧张，你不要害怕。
2: 哦，
1: 稍作等待。
2: 嗯，
1: 呼叫塔台，呼叫塔台，这里是 CS38664航班，有信号吗？嗯，好的，好的，好的，嗯，好的，好的，嗯，没信号。
2: 没信号在跟谁讲了，大哥？没信号的大哥。
1: 啊，现在有信号了。
2: 你别现在有信号，要一直有信号。
1: 有信号，有信号。哎，好好好，我们现在已经做好了起飞前的所有准备工作，可以起飞了。对对对，我们现在位于国道上面。
2: 在国道上面啊，不上高速啊，在跑道上面啊。

0: 现在位于跑道上面，可以起飞了。嗯，哎，等一下，塔台，我问一下，我的飞机右前方有一个人戴着帽子，穿着个反光的马甲，拿着个红蓝的棒子，他是要查我酒驾不？
1: 查你什么酒驾了，大哥呀？他是个地勤，喊你飞了，随时飞了，
0: 起飞了，
1: 飞了。
0: 好的，好的，我是
1: 发射火箭啊，在这里、啊。
0: 一，哆来咪。
1: 干嘛？
0: 开飞机，开飞机，
1: 开呀、啊，开场干什么？在这里唱什么？
0: 我不唱的话，飞不起来了。啊，这是个升空飞机，
1: 什么意思？
0: 就是这个飞机的左右可以通过摇杆来控制，就是飞行的高低取决于你发出的声音高与低来控制。
1: 这是什么鬼设计的，大哥呀？
0: 啊，是这么设计。
1: 飞了好高了，现在
0: 2米，
1: 两米不还是在国道上面呀、啊，大哥呀？
0: 别怕，我们有降落伞了。
1: 降落伞有什么用啊？两米要什么降落伞了、啊？对面了，看见这个学生背的书包跳下去了，晓得吧？
0: 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1: 别着急，你飞机怎么平时怎么飞的嘛？
0: 平时不是我飞的，
1: 谁负责飞嘛？
0: 查瑞皮你飞的。
1: 你的肩膀歌手负责你飞行的高度的呀，
0: 那不然我喊他过来干嘛呢？
1: 没有这么搞的，
0: 就是你把他赶走了。
1: 怎么飞嘛，现在
0: 反正我唱不上去了。
1: 你这，
0: 要不你试一下？
1: 我不是
0: 飞不起来，你没办法，那就飞一米，那就别飞了，
1: 那就大不了。我飞，哎呀，
0: 亚拉索，那就是青藏、哎，高一点，高一点，稳一点，有点抖，要稳一点，
1: 越
0: 高。
1: 飞起来了没？
0: 飞起来了
1: 啊！嘿，你这飞机没我都飞不起来，吓死个人了，知道吧？
0: 是。你刚才真的相信了？
1: 你什么意思了？你是？哎、你要干嘛？你到底要啊？
0: 他
1: 到底是怎么飞的？你说、啊、
0: 他可以通过升降来飞。你要实在唱不上去，我拉个摇杆。
1: 你直接拉摇杆会死了，在这里啊！
0: 我不是想让你放、
1: 手放在上面，手放在上面，
0: 自动驾驶了。
1: 哦，
0: 我只要负责起飞跟降落就可以。
1: 现在自动驾驶了是吧？
0: 放轻松一点，
1: 吓死了！
0: 风景这么好，放松一点吗？
2: 哎，我问你一下，
0: 哎，
2: 我包机了。
0: 包机？
2: 就飞机上面就我们两个人。
0: 两个人？
2: 哎，那我可以。
0: 我晓得，晓得，晓得。
2: 哎，
0: 你想跟我演慢才吧？
1: 扎眼了，扎眼了，大哥。
2: 我想来一根那个。
0: 抽烟了，
2: 哎，
0: 想在飞机上面抽烟，
2: 那不专辑肯定不一样，不是？
0: 那抽的是你负责不？
2: 你说不能抽嘛？你是不抽不？
0: 你没点常识是为什么？
2: 我以为专辑不一样。
0: 别火，下去再抽。
2: 好，
0: 飞机上能抽烟？等一下到点了，给你发飞机餐了。
2: 我不饿了，
0: 我饿了。
1: 你发。
0: 来，腿收一收。
1: 两个人吹什么餐？吹过来了。
0: 你看你吃什么？
1: 有什么呢？
0: 有一个中式的，还有一个西式的。
1: 中式的是
0: 牛肉饭，
1: 西式呢
0: ？Beef rice。
1: 没得选了，大哥呀。随便喽，
0: 随便是吧？
1: 随便喽。
0: 好的，
1: 起明火啊，在这里啊！你疯了是吧？现炒啊！你不如让我在这里抽个烟算了，晓得吧？
0: 我
1: 不吃了，不吃了，不吃了。
0: 不饿是吧？
1: 我不敢，晓得吧？我以为你推着摊车推个灶台过来了，在这里、啊。
0: 哎，我想起个事情，
2: 什么事？
0: 你上飞机之前，我是不是没给你做安检的？
1: 老子都飞到平流层开始做安检了、
0: 啊，那总比不做好嘛。
1: 你刚刚起明火都没事，大哥呀。
0: 那我有什么其他的安全隐患呢？
1: 我那个
0: 要例行检查。
1: 啊，查。
0: 你行李箱在哪里？这是你的行李箱是吗？密码锁。
1: 对，
0: 我猜一下。
1: 对，我告诉你猜一下好不好啊？
0: 哦，
1: 三个三。
0: 哦，一二三，一二三。哦，东西蛮多。
2: 我问一下，就万一查出那种不能带的怎么办呢？
0: 丢掉。
2: 丢掉
0: 啊！嗯，那不然留在飞机上出事你负责不？短袖，拖鞋，袜子。哎，你平时不穿裤子？
1: 你不穿裤子，晓得吧？哎，没事不穿，
2: 你不能没找到裤子就说我没穿裤子，晓得吧？有裤子了，在这里。
0: 哦，裤子，裤子，我就说，火柴，
2: 可能忘记了放在口袋里面。哎呀，那丢了，
0: 那帮你把衣服丢掉啊！
1: 哎，丢错了，晓得吧？丢火柴了，谁丢衣服的那个？丢反了，知道吧？
0: 丢火柴
1: ，点燃了，丢啊！这怎么烧起来了？烧起来了，这个
0: 烧起来，
1: 谁烧起来了？你这是？你快点！
2: 哦，
1: 快，灭一下，
0: 哎呀，
1: 更烧了，晓得吗？在这里，你这个火平常水是灭不了的，快灭它，晓得吗？
0: 啊，不用改了，不用扫干净了。没事，几件短袖嘛，啊，
2: 几件短袖没事
0: 没事，没事，你又用不到你的。
2: 谁用不到了啊？嗯，我去三亚，我不穿短袖穿什么了？
0: 嗯，你去哪里啊？
2: 三亚。
0: 你不是去冰岛吗？
2: 谁去冰岛了，大哥？我去三亚。
0: 我导航导的。
2: 我去三亚。
0: 哎，没事没事没事。啊，反正都是出来玩嘛。没事，你要搞清楚出来玩的目的。对啊，重要的事情是沿途的风景，重要的事情不是最后的目的地。
2: 目的地肯定重要了啊！我去三亚，你把我拖到冰岛，我带的全是点短袖，还全给我烧了。
0: 这里还有两个火柴呢。
2: 火柴有什么用了，大哥？冰岛的，我有几件短袖比火柴有用的多吧？
0: 那你非要去三亚？
2: 不是我非要去，我本来就要去的，知道吧？
0: 好好好好，真的是
2: 干什么了？
0: 给你加个途径点不？
2: 开滴滴专车啊，在这里啊，加途径点，你想想办法。
0: 还有一个办法，
2: 什么？
0: 那就是我手动驾驶给你开过去，
2: 你能开不？
0: 脱离自动驾驶，当然我是机长了，坐好点，别挡着我看后视镜。
2: 飞机上面哪来的后视镜呢？
0: 我跟你说清楚，哎，
2: 什么？嗯，什么？
0: 有点，哈，啊，借我一下。啊，好，可以了。
2: 你近视啊？啊，你近视怎么不戴眼镜呢？
0: 我戴眼镜不好看。
2: 这是好不好看的问题吗？这是安全了的。
0: 我跟你说清楚啊，我们现在会偏离自己的航线，但我可能会碰到其他的飞机，不要紧张，还
2: 别讲了，别讲了，
0: 我们
2: 飞过来了，晓得吧？隔得好近了哈，比翼双飞了，在这里，快快快，这怎么办？怎么办啊？
0: 我这怎么办？怎么办？
2: 怎么办？我怎么什么？
0: 我的好，
2: 你别慌了，
0: 没事，你别急，没事，我跟你说。我们只要保持自己的匀速前进啊，不要左摇右晃，这种情况撞下来是他的全责。
2: 他的全责，飞机的哥哥啊，碰一下就没了，你把我命当命搞了好不好啊？
0: 晓得晓得晓得，
2: 快点冰箱往左边冰，
0: 冰冰冰，
2: 这么难拿吗？慢慢点慢点快，没事，冰箱，快点快点，伸懒腰在这里啊，快拿快拿快。
0: 哦，好好好，喂，什么？先去湖南？
2: 凭什么呢？
0: 我去啊？
2: 我不去。
0: 好了，
2: 谁去湖南了？我
0: 已经落地了。
2: 就落地了？
0: 可以可以，晓得了晓得。
2: 我不落地了。
0: 好了好了好了，
2: 那怎么了？为什么去湖呢？是不是？
0: 那怪谁呢？那怪谁呢？
2: 怪我们？
0: 还不是怪你？非要上飞机之前把那个什么 Tarry PD 改下去？
2: 怎么了？
0: 好了，他才跟我说
2: 什么？
0: 我是本届的接榜歌手。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每一扇关着的门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我们甚至很久都没见过自己的邻居，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改变。
2: 我叫依依，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哈哈。
2: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3: 好呀。
1: 因为孩子，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曾经彼此陌生的两个小世界开始敞开心扉。浩浩妈，有什么事吗？
4: 依依妈，明天晚上来我们家吧，浩浩过生日，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1: 好啊，我们一定去。敲开邻居的门，让彼此的信任重回我们身边，让每个小世界连接成一个温暖快乐的大世界。
4: 你看，真的有力气。
0: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5: 咱们不都是免费赠送的，
6: 兔子一碗才2万呢。
5: 考虑一下，
0: 一点小力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7: 爸爸，
8: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生回报。
0: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

0: 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温诱惑，
1: 不要相信他们，
0: 多一点突击，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2: 高回报，
0: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3: 老啦，
0: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4: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
0: 纷繁非法集资，劝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岁月摩西，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5: 1989年，林隆璇作曲，并且与周慧敏合唱了一首歌曲，叫做《流言》。30多年过去，依然是华语对唱中的经典，也让真情永远不老。

作为《梅花三弄》的电视主题曲，这首歌1993年发行之后，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钟镇涛用沉稳的嗓音，把岁月沉淀的思念缓缓唱出，旋律深情怀旧，也满是对于过往的释然。多年过去，每当旋律响起，依然能让我们想起旧时光里的感动。这就是老歌的怀旧魔力吧。

黑苹果。这首歌是来自于2011年他的专辑《黑泽明》当中的一首歌。周笔畅用低沉又有张力的嗓音，把爱情里的那些伪装啊、伤害呀、看不清真心的瞬间唱得淋漓尽致。黑苹果象征着外表甜蜜、内心苦涩的情感，不煽情、不矫情，但是却句句戳中在爱里受过伤的人，冷静又清醒，也送给每一位在感情里坚持。

伍思凯用轻快的旋律唱出友情与梦想的力量，歌曲传递着有梦可追、有朋友相伴的温暖，也成为华语乐坛关于友情的经典之作。多年来，无论是迷茫还是受挫，这首歌都能让人想起身边的支撑，也让这份真挚的情感在岁月中永不褪。

0: 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帘，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接下来这首是很多人青春里绕不开的回忆，任贤齐《流着泪的你的脸》，收录在2000年经典专辑《为爱走天涯》中。陈小霞的旋律，王明辉的词，配上任贤齐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声线，像是在讲一个安静又心酸的故事。整首歌没有激烈的呐喊，却把离别时的不舍、无奈和心疼轻轻放在每一个音符里。很多人在车站、在深夜、在转身那一刻，都被这一句简单的旋律轻轻击中。

总有些迷茫，但有人愿意为你点亮一束光。李健《向往》出自于2005年专辑《为你而来》，是由李健亲自词曲创作。这首歌是他单飞之后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干净的木吉他，清澈的嗓音，唱的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对理想、对自由、对内心纯粹的坚持。在压力很大的日子里来听一听，会忽然让你觉得只要心中有光亮就不怕路远。也送给每一个依然在默默努力、默默向

下来这首歌曲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是华语乐坛浪子情歌的巅峰之一。这首歌其实也同时是电影《妖城》的主题曲，陈乐融作词，陈志远作曲，再配上王杰极具辨识度的嗓音，也唱出了年轻人在人生低谷里的孤独、迷茫与不甘。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最直白的脆弱和倔强。很多人在最低落的时候，都曾被这首歌狠狠。

一本不愿翻开的记事本。陈慧琳记事本是来自于1998年专辑《爱我不爱》中，这首歌是由周传雄作曲，陈信荣填词。歌里面写的全部都是伤后的回忆，眼泪放不下，却又不得不放手。歌手用他温柔又克制的声音，把那些说不出口的难过都悄悄写进旋律里。

披着羊皮的狼，歌曲发行在2004年。这首歌是由刀郎词曲创作，梁咏琳用沉稳厚重的声线，把一段隐忍执着默默守候的情感唱得动人至极，以狼和羊的反差比喻，讲的却是现实里很多人明明深爱却不敢靠近，明明在乎却假装平静，可以说是一首很深情也会让人心疼的歌曲。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上午十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杯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3: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4: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5: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6: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7: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丝筷交叉不可取。进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1: 让周末的广播更动听。非常周末特别奉献，每周质量蛋糕。

0: 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每周质量报告。最近呢，一款名为娜塔莎的婴儿造型的捏捏乐解压玩具啊，在网络上和校园里是悄然流行。软软的触感，商家称是用来缓解压力的小玩意儿。然而呢，随着热度的攀升，这个解压玩具呢却变了味儿，从最开始的拉扯揉捏演变成暴力摔打针扎。那这究竟是帮助孩子释放压力，还是在孩子心中撒下暴力的种子呢？来看记者的调查。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上发现，大量用户发布了对娜塔莎进行暴力摔打、针扎、灌水等极端行为的视频，甚至有博主模拟为娜塔莎进行剖腹产手术，并配以娜塔莎生孩子了等博眼球的文案，情形非常恶劣。正是这些极具冲击力的视频带来了高销量。记者在淘宝、京东、抖音等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多家店铺的相关产品销量已突破万件。其中，京东某店铺销量超6万件，淘宝全网热销累计达20万件以上，抖音平台头部热销店铺单品销量达1万多件，1688批发渠道中多家源头生产厂家单品销量突破10万件，甚至有厂家的销量高达40万件。在评论区里，消费者的评价呈现分化。部分消费者称这款捏捏乐很可爱，软乎乎的，就是味道有点大，需要多通风。很耐玩，拽很长，也恢复得很好，耐摔，回弹很好，很好玩。另有多位家长留言表示，孩子非要买这个娜塔莎，天天摔来摔去说解压，买了之后孩子一直玩不腻，确实耐玩。而在差评区，不少人反映这款捏捏乐质量一般，打开包装一股塑料味有点冲，捏起来手感还行，但孩子凑近闻直皱眉，感觉不太安全，建议买回去先通风几天再给小朋友玩，我直接扔了。评论区里还有不少将娜塔莎摔打变形、面目全非的反馈图片。记者在安徽、浙江等地调查发现，这款玩具暴力化倾向的玩法已经引起家长和学校关注。
1: 我觉得这种内容呢，对孩子的身心会造成影响，会养成孩子的坏习惯，甚至会扭曲孩子的心理健康。所以我个人建议是不推行这种像娜塔莎娃娃这种玩具的发放。
2: 网络上视频啊，良莠不分，所以呢，我们家长啊，特别要关注好。那么也呼吁政府的相关部门啊，对这种不良的产品，特别是对未成年人的玩具的，比如说生产许可也好，或者说销售也好，加强关注，就不应该让它出现在市场上。
3: 很多视频内容偏向暗黑风、整蛊风，甚至有一些带有暴力、恐怖暗示的二次创作。这些内容的受众很多都是未成年人，孩子的辨别能力弱，很容易模仿里面的行为，也容易被其中的负面情绪影响。
4: 我觉得如果这一类的这个玩具对孩子的身心来讲是有害的，然后对孩子可能会产生一些暴力的情绪，和同学之间会产生一些欺凌的现象，所以从学校来讲，我们是绝对禁止他们进行玩耍的。
0: 一个小婴儿模样的软胶玩具，其遭受的暴力对待啊，就极易在现实中产生投射。在心理学专家看来，这种所谓的解压不仅治不了本，反而是在给孩子们搭建一个错误的心理防御机制。在心理学专家看来，这类针对拟人化玩具的暴力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跟风、猎奇和娱乐的范围，如果任由其蔓延，将对未成年人的价值观塑造造成严重扭曲。
5: 在现代社会，压力呢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呢是需要合适的减压方式，但是呢，摔打玩偶伤害身体部位，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应对方法，并不能够真正的解决压力的根本原因。同时呢，也传递了一种错误的信息，攻击破坏性的行为呢是可以减压的，暴力或者伤害呢就等同于有效减压，这就有可能助长青少年不恰当的情绪宣泄方式，他通过自我伤害来宣泄压力。
0: 专家指出，青少年对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边界识别能力相对薄弱，暴力行为极易在潜移默化中迁移映射到现实生活里，形成不可预测的社会风险。
6: 暴力展示或者用各种极端的方式来 玩捏这种烂摊事的方式，应该是网络平台首先是第一责任，主体责任。哎，这个就是你要明确你的推荐算法、你的页面展示，哎，包括你的这种背后的网络评论，哎，那些转发的内容，还有包括这种点赞、爱心的活动，都要进行有效的进行监管和规范，这是网络平台的主要责任。但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呢，有意识地引导孩子，哎，正确认识邋遢车这个现象。
0: 除了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外，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提醒，供14周岁以下儿童玩耍的塑胶玩具属于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3C 认证范围，娜塔莎等软胶捏捏乐玩具必须通过3C 认证方可上市销售。但目前市场上大量三无产品流向学生群体，安全隐患极大。一名年仅9岁的男孩因沉迷盲盒卡片，竟瞒着父母在短时间内疯狂消费4500元。
7: 是有摄像头吗？你可以拿摄像头出来。
8: 没有。
7: 所以我具体我不知道他小孩在这里买了多少钱。那我儿子就是未成年人。
0: 拆盲盒集卡片，看似全凭运气，实则如同心理博弈。这种带有成瘾性的消费模式，极易诱发未成年人的投机心理与非理性消费。
9: 他更希望寻求的是一种瞬间开盒的这种刺激感，一种完成这个收集卡片的一种成就感。
0: 失控的玩具，每周质量报告正在播出。除了解压玩具，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也在青少年中风靡，但是部分盲盒卡牌呢却呈现出了类赌博的倾向。一些商家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未成年人盲目跟风，甚至做出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来看记者的调查。近日，广西南宁的农女士突然发现家里的4500元现金不翼而飞，在反复追问下，年仅9岁的儿子终于承认，钱被他拿去在学校旁的小店买了盲盒。
7: 家里面也发现他买了一大堆的那个玩具，从来没有怀疑过，因为这么小的小孩，9岁的小孩哦。
0: 这些摆满桌子的玩具，就是农女士儿子购买的部分盲盒。据农女士介绍，这些小玩具价格不菲，单个售价达几十元，若购买整套盲盒，价格则需300-400元。农女士认为，盲盒极易诱导孩子冲动消费，商家不应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低龄未成年人出售此类商品。
7: 是有摄像头吗？你可以拿摄像头出来。
8: 没有。
7: 所以我具体我不知道他小孩在这里买了多少钱。那我儿子就是未成年人，他是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8: 反正我跟你没有任何纠结。
0: 最终在市场监管部门介入下，商家同意退回部分未拆封盲盒。
7: 我希望不要在校园旁边出现这个盲盒的事情了。为什么真的祸害太大了，他会成瘾的。
0: 记者在北京、辽宁、上海等地调查发现，未成年人已成为盲盒卡牌类商品的主要消费群体之一。
10: 你平时喜欢玩盲盒收集卡牌吗？
11: 喜欢，小马宝莉卡牌之类的。
10: 你为什么喜欢盲盒？
11: 就是它很可爱什么的，还有跟动画片里的角色一样。
0: 除精美好看外，盲盒商家更擅长利用隐藏款、限量版的低概率来制造吸引力。一些文具店老板坦言，针对未成年人的喜好进行套路设计，极易让孩子陷入反复购买的循环中。
12: 这咋有包装的呢？
13: 它是盲盒笔。
12: 啊，盲盒笔啊。
13: 对，它是盲盒笔。
12: 这小孩喜欢吗？
13: 非常火。
12: 非常火。
13: 非常火。
12: 就是那种，就多大孩子喜欢呢？
13: 从他可以用中性笔开始，从3年级直到6年级，他都在用这样的笔。
12: 嗯。
13: 因为他吧，因为卡游公司设计的是盲盒笔，然后有几款是不常出现的，就是用这几款笔勾搭孩子们来买。
0: 线下小店让人上瘾，线上的网络抽卡更让家长防不胜防。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消保委就受理了一起因未成年人线上大额购买卡牌引发的消费纠纷。
14: 一个家长呢，称他一个未成年的女儿就没有在得到监护人的同意的状况下呢，就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面连续抽卡100多次，在一个小程序的平台上有近5000元的这样一个金额。
0: 记者登录该抽卡小程序发现， 平台上汇聚了各种动漫、影视剧主题的卡片和盲盒，平台还设置了每日一抽、端盒有礼等各类促销。抽卡消费一般分三档，抽一包十几到几十元不等，整盒购买的端一盒价格百元起步，而一箱一箱购买的台一箱定价大多在千元以上。
15: 然后最多的点一次可以花到200多，我看过他的记录，一分钟之内点了5次，一分钟就是1000多块钱。
0: 面对家长的全额退款诉求，涉事商家却以平台已标注禁止未成年人消费，且注册时需填写生日信息为由，拒绝了退款请求。
14: 它的设置呢相对比较简单，它只要求消费者在这个交易过程中输入一个生日。那么在本案当中呢，消费者就是在交易的过程中输入了一个2005年的生日，那么当时就已经满18周岁，这个交易行为就完成了。但其实2005年这个生日，它既不是这个投诉人这个家长的生日，也不是这个小朋友未成年人的生日，它就随意输入一个。那么从这个输入的过程就可以看出呢，它的这个限制措施并没有有效的防止未成年人交易的这个行为。
0: 最终在消协组织的调解下，商家同意向唐先生退还近2000元未发货的卡牌钱款。
15: 孩子们可能也有一种猎奇的心理吧，就想要一种他要的这种东西，所谓的珍稀卡片，就去买。这个跟赌博没有本质区别，赌博不也就是想要那种快感吗？想要赢钱那种快感吗？他这是想赢的卡片那种快感吗？没有本质区别。
0: 中消协近日发布6.1消费提示显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30万元。
14: 小朋友他其实并不一定是对盲盒产品本身有很高的关注度，他更希望寻求的是一种瞬间开盒的这种刺激感，一种完成这个收集卡片的一种成就感，以及什么呢，就是同伴中的一种认同感。因为他们有一些大家都喜欢这个类型卡片的小朋友，他会有一些群体，他会获得群体的认同。
0: 消协部门提醒广大家长要引导孩子理性消费，认清隐藏款极低的实际获得概率，警惕猎奇攀比心态，同时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事实上，我国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已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
14: 商家呢，在整个销售的过程中呢，要做好严格的合规，要在显著的这个方式来提示。那么，尤其对于线上消费，要做到有效的验证，包括我们前面提到这个单纯的输入生日可能就过于简单了，那是不是可以设置一些更为复杂的一个限制措施？包括能不能做好一个2次确认的这样一个方式，来有效的防范未成年人的一个非理性的消费。
0: 如今未成年人不仅会接触到各种另类玩具，身边的猎奇零食也是层出不穷。棒棒糖做成香烟形状，软糖做成啤酒麻将形状，这些非常规零食成为不少中小学生追捧的潮流零食。记者在河北张家口一些小学周围走访发现，校园旁的零食店里都销售着一些造型奇特的零食。这家店的货架上，一种仿香烟状的棒棒糖特别显眼。店主介绍，不少小学生都爱吃这种零食。
16: 这或者那个烟糖，它是带个板儿，那个烟呀是烟糖，是个棒棒糖的等于。
17: 孩子吃的东西。
16: 对，都是孩子吃。
0: 而在一家文具店里，一款糖的包装与品牌香烟外形几乎一模一样，糖果也完全模仿过滤嘴香烟造型。除了烟形糖，记者还在一些零食店发现了名叫啤酒豆的啤酒瓶形状糖果、仿真麻将爆浆软糖以及创可贴造型贴贴糖等各类零食。
17: 这个就长得跟牙膏似的，简直这个是糖是吗？
16: 不像糖的。
17: 不怕说孩子以后学着扁成把牙膏当牙膏吃了咋弄？
16: 这都能吃，咱们一喝都牙膏糖，都现在都牙膏糖。
18: 这就是上头一根棒棒糖，然后下头跟那个烟一样。然后棒棒糖含嘴里就跟抽烟一样。
17: 那你们有同学爱买这种糖吗？
18: 有呗。
17: 这种吃过吗？
18: 这里面是那种，就是那种脆的那种，也跟烟。
19: 这个好吃，
20: 这也不像啤酒呀。
0: 随着调查的深入，记者发现，这些深受孩子们追捧的造型奇特的零食，不仅在外形上博人眼球，其食品安全隐患更是令人担忧。许多产品在包装上缺乏必要的生产信息，比如这家零食店售卖的五彩硬糖，一排有八颗，但包装上没有任何配料、厂名和厂址。这款手枪造型的饮料同样没有任何生产信息。
21: 这个里边是营养液，可得了。
19: 这还能玩吗？
21: 嗯。
19: 厂址啥的也没有。
21: 厂址。
19: 嗯。
21: 厂址它给你邮一个厂址，那啥的呗。
19: 哦。
0: 记者注意到，这些校园周边售卖的造型奇特的零食，在最小包装上普遍未标注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生产许可证等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

0: 相关规定，这类来源不明的产品涉嫌为三无零食，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风险。
1: 不少家长反映，多款猎奇零食存在不良价值引导。
0: 这款口香糖咀嚼后会吐出红色汁水，营造出流血的视觉效果，很容易误导孩子。专家提醒，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好奇心与模仿力强，对事物的辨别能力弱。商家将零食制作成烟酒等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的商品类型，以此诱导未成年人购买，容易诱发孩子模仿吸烟饮酒等不良行为。市场监管总局提醒广大消费者，选购儿童玩具时务必牢记一看二闻三拒绝的原则，确保玩具的安全性。
1: 消费者在选购时应仔细检查玩具是否存在尖锐边角、易脱落小零件或刺眼强光，闻一闻玩具是否有刺鼻异味，避免化学污染风险。拒绝购买三无产品以及水晶泥、小磁力珠、电动仿真厨具等高危网红玩具。同时，电玩具、塑胶玩具、金属玩具及儿童乘骑车辆玩具必须标注 3C 认证标识，并应标注完整的产品信息。市场监管总局呼吁消费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并保存好消费凭证，共同守护儿童健康成长。
0: 那早在2022年，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公安部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面向未成年人无底线营销食品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啊，严禁校园及周边食品经营者采购、贮存和销售包装标签标识具有色情、暴力、不良诱导形式或内容的食品，一旦发现立刻下架处理。然而时至今日，在部分校园周边，这些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食品依然屡禁不止。面对花样翻新的营销，相关监管部门必须亮出铁腕，加大查处和打击的力度，严厉整治问题产品与违规商家。只有每一个环节都各尽其责，严防死守，才能让未成年人远离不良诱导与潜在伤害。再见。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담력은연길허여드립니다
3: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발이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就停在这里吧，这边还比较宽敞。
2: 老陈，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让停车的呀。
1: 不让是不让，可是你看这么多车都停在这儿，又不是咱们一个。
3: 着火了，快跑！
1: 快去安全出口！这你倒霉！动摇动摇，安全通道被堵，请求调用小型车辆进入，调用小型车辆进入。
4: 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的行为，将会严重妨碍灭火救援行动，错失最佳扑救时间。

0: 现在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插秧、施肥、灌排水，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拍成支架、被风打架、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天的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5: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春节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

0: 最大的想法。一号线的这位女士来自北京，喂，你好。
1: 邓娜老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主要是关于我公婆赡养的这个问题。
0: 嗯，
1: 我们俩是城乡结合，我是来自一个城市独生女，我老公是来自福建的农村。
0: 嗯，
1: 他我父母有退休金医保，还有一定的积蓄，但是我公婆什么都没有。
0: 嗯，
1: 然后我们在北京买房之前也没有提供支持。
0: 嗯，
1: 但是之前帮我们尽心尽力的带娃，我很感激。但最近我公公生病了，需要做手术。
0: 嗯，
1: 我心里就有点不平衡。
0: 嗯，
1: 不平衡的原因，一方面是我父母不用支付养老的费用，然后需要给他的父母支付。
0: 嗯，
1: 还有一点是就是我们财务的就是管理上，我们俩一直都是各管各的钱。我老公的工资是我的3倍，但是他不上交，他负责还房贷，还有我们这个家庭主要的支出。
0: 嗯，
1: 我的钱基本上是攒着给孩子买点东西或者提前还房贷。
0: 嗯，
1: 所以我其实一直都不清楚他给他父母多少钱。
0: 嗯，
1: 然后我也管不了他的钱是怎么花的。
0: 嗯，
1: 所以我就没有安全感，就是我总觉得他父母对我而言像是不能说是无底洞，也是一个潜在的经济风险。
0: 嗯，
1: 所以我想请教您的是，我应该怎么办？我的钱是攒着不提前还房贷，就是用来给我和我孩子的保障，还是说跟他商量有一个共同的账户？
0: 嗯，你这个问题我跟你俩讲，就是已经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了。这个不光你自己遇到这个问题，有很多这个叫什么凤凰男啊，对吧，这个出来了，然后呢就是在城里头，你也是想不开，非得要找个这样的，是吧？
1: 嗯，当时觉得他人好，能力强，长得帅。
0: 所以说呢，我再跟你说一下，如果他也是北京市的户口，人好，能力强，长得帅，他会找你吗？那北京那帮大爷仙儿大仙儿大的，长得帅的，那长得不帅的，那还找多少那样的呢？对吧？
1: 对，
0: 嘚不嘚的，啊，某些人在网上嘚不嘚的，谁都知道北京的，他家清华的，那长那么磕碜，那家小姑娘身边有的是，一直有啊，是吧？
1: 嗯。
0: 他找你吗？他肯定不找你。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取舍的问题。这个东西你找这样的，就是在你选择一个这样的丈夫的时候，在你选择一个这样配偶的时候，你那时候太天真了，你不知道是其实你选择的是这样的一条人生之路。
1: 嗯，
0: 这个我希望
1: 后悔。
0: 你后悔也没招啊，而且咱们说句实话，那人家可能也后悔，就找一个你这样的，你这属于就一点都不懂人家，对吧？你说的那些东西和人家是完全两个概念，两个价值观在这里边。
1: 对，他总跟他吵架，他说我把他的父母当负担，没有把他的父母当家人。
0: 对呀。
1: 但是我觉得他客观上他父母其实就是。
0: 那人家帮你忙的时候也帮你忙，帮你带孩子呢，对吧？那你爸你妈在北京，你爸你妈怎么不给你带孩子呢？你说呢？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其实你必须要跨越这个认知的，这是一个认知障碍，就是你选择了是一个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啊，唯有一个缺点，就是说他家是农村的这样的一个，所以说你就要知道，就是不同的地方的人啊，对于这个亲情的认知是不同的。这个你一定要知道，就是你跟他俩生活十来年了，你就是生活都没有十来年，也有认识得四五年了吧？
1: 嗯，对，我们是其实是本科同学。
0: 是不是大学还是同学？所以说你就要知道，就是你们俩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啊，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啊。
1: 但钟晓老师，我想问我们，就是我怎么解决，就是最大化的保障我和孩子的利益，就是
0: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一个是你现在离婚你也犯不上，对不对？
1: 嗯，对。
0: 你离婚之后，你再找不着大学同学这么了解的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唯有如果说对于你来说，最好的办法非常难啊，不是谁都能做到，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的。
1: 嗯。
0: 就是接受。
1: 嗯。
0: 然后逐渐的改变，这个改变基本上不根子是改不了了，根儿肯定改不了了。但是呢，逐渐的改变。啊，最起码来说改变到什么呢，就是他能够理解你，现在是属于啥呢，就是你也不理解他，你也不理解他，他也不理解你，逐渐要改变到什么呢，就是人家就是这种生活方式，然后他也

0: 然后让他知道他的那个生活方式和你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和认知也是不同的，没有谁对谁错之说。这样的话呢，得需要磨个10年8年的都够呛。对，根儿上是改不了，根儿上是改不了，但是梢上能改。啊，逐渐的就是都达到了彼此比较舒适的，能把日子过下去的这个状态。啊，你就记住哥这句话，就说他如果是家户口是北京的，人家爸妈都是清华老师，指定不找你啊，而且人不定找谁，人找啥样的你也知道是吧？那么正是由于你相中了他的什么呢？他的优秀啊，他的优秀啊，相中了他的这种这个各方面的这个这种什么，就是他超出普通人的那种状态，那你就要一定要知道他的根儿是在那儿长出来的，他极其不容易。你想想，他的同学，他的小学同学，现在绝大多数都在做买卖，
1: 生意，
0: 啊，在山里，要不在种地，要不在挖草药，对不对？要不做买卖啊，能出来，咱这么讲，能出来到大城市溜两圈的，回去都能催1个礼拜。
1: 就是因为他出来了，所
0: 所
1: 以
0: 以
1: 他
0: 他，你就
1: 特别
0: 想想。
1: 孝顺。
0: 你想想，在那个环境当中，他能出来，他得优秀到什么程度？所以你确实找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不要否认他的根儿，他是特殊，他在那个情况里头出来的。你要否认他的根儿，就是否认他这个人。但是这个人确实你没有权利否认他，知道
1: 那
0: 吧？
1: 我就要接
0: 啊，
1: 受他
0: 咱
1: 父
0: 们我
1: 母。
0: 别的啥也不说，就是如果说，他不找你，他没找你。他找一个同样是他在老家出来的，也非常优秀，考到北京，在大学里念书，然后俩人结婚了之后，人俩肯定没这说道，对吗？就是因为什么？
1: 对的。
0: 因为你还不够优秀，你是面儿，你这咋？你位置长得好，对吧？就是你没受过他那些苦，你没经过他那些淘汰，所以你不理解他。啊，所以说那个，咱说句实话啊，说句实话，就是你。你如果说你听哥话的话，你肯定要遭很多罪。其实你也要知道，他跟你他也遭罪，但是呢，
1: 是，
0: 又各有好处。比如说，他的父母很淳朴、很善良，是吧？人家没
1: 是，
0: 啥说的，也不敢挑你啥。你是城里闺女、城里儿媳妇，那啥都高看一眼，那都高到什么样都没准，对吧？对不对？你也得到他的好处，他呢也得到你的好处。最起码来说，你这头负担很轻。他不是说，他一起再负担4个老人。那样我不说，他再找一个跟他一样的，从那个农村发苗长出来那种特别厉害的女生，那俩人负担
1: 明
0: 4个老人，
1: 白。
0: 而且都要有劳保还行，都没劳保，那你我跟你说，压力非常大，整整他需要他这辈人，也就打基础了，顶多就是站住脚啊，站住脚之后，完了呢就是下一辈再往上走，那是另一回事了。啊，听明
1: 明
0: 白了
1: 白。
0: 吧？所以说呢，作为您来说呢，就是都是各有好处，各有坏处。需要的是啥呢？我说点合了话啊，说点我提点合了话建议，就是作为您来说呀，把心思压下来啊，最起码来说表面功夫做到。然后呢，你一定要知道他的那个钱啊，他的那个钱啊，不可能像你这么花，你只能说忽忽悠悠的，你自己多节省点，也就这么回事了。听着没
1: 那
0: 有？
1: 就忽悠点过来了。
0: 哎，对，他那头肯定是父母有啥事就他就尽力了，那他尽他的力去。你这头呢也得表面上最起码来说，人家老婆婆毕竟给看孩子看那么多年呢，是吧？看这个给尽心尽力看的，对吧？咱们也得表示感激，也是表示感激。但是你心里要掌握一个度，说我不可能像他那么花，但是我指定不会说的，你这么花就不对，你怎么，那多没人性，这叫人说这话太没人性了，对不对？不能那么干。所以说，建议你就是我知道这个对于你来说，对于他来说，基本上都属于脱胎换骨啊，都属于很那啥的，很这个难过的，很难过的。但是呢，要想把你俩日子过好，要是为了以后孩子发展的话，不要任性啊，要做出属于自己的最好的这种做法。你记住我跟你说这些事儿，就你们俩的隔阂。的根源，因为我说了，不光你妹妹，不光你，我做了18年了，就有这种苦恼的城里孩子给我打电话，有这种苦恼的农村孩子也给我打电话。我跟大家说了，后来我有时候经常都问我说，我是找个城里的找，我说你城里找个城里的，农村找个农村的，省着去打通这个去，啊，要不然他理解不了，他真理解不了。所以说呢，就是逐渐有一个理解的过程，然后共情的过程，反正。 根上改不了。

0: 包上能改变，就是这样啊。但是离婚绝对是大傻子，离就是你离婚绝对是大傻子，因为他的优秀，他更多的表现其实是他的优秀。
1: 就是我喜欢他这个人，我挺喜欢他的家庭。
0: 然后那个，那这个人就是这个家庭培养出来的，没这个家庭就没有这个人，听明白了吗？
1: 嗯，明白。您说他不至于傻到就是影响我们家庭正常运转，把钱都给他爸妈。
0: 那倒不至于，但是呢，就是该花的钱呢，肯定他会认为那就是应该花。等你认为说的这个花钱花太多了，他认为那不多呀，对吧？他认为那不多，那不很正常吗？有这咱不是没有，有就花呗。对吧？所以说你就得聪明点嘛，这个时候你就得聪明点，你一边嘴上得支持，一边你自己得留个数呢，怎么回事？啊，听明白没有？啊，
1: 听明白了，谢谢小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好嘞，谢谢，
0: 好的啊。小米说的特别对啊，小米说。他要不是多少带点偏执的不正常，那个环境他也冲不出来。非常非常对啊，就是你知道他俩这个学历都很高，而且毕业之后能留在北京，不是一般的人家。你这个，你就像普通的那个，咱们他的父母是南方的山里的孩子。这是一个，他的对象是一个农村的南方，而且山里的，南方山里你知道出来比咱们北方是，因为北方没有那么大山，南方的大山，我跟你说，我去的时候在里边，我往外看的话，四圈天就那么大一个天，我都绝望。但是从那里边人家出来很多做生意的啊，就是做工的，出来很多这个学习的啊，尤其学习这条路能走出来的，小米说特别对，要不带点偏执的不正常，那个环境他根本出不来。你看到了他的优秀，你要接受他的成长的路径啊。借他这个话题吧，跟这个孩子们说一下啊，孩子们说一下，有，虽然说现在咱们国家已经发展的非常非常好了，但是城乡差别还是在，还是有啊，就是那个有一些从就是我们叫凤凰男啊，他是从一个小山村里面出来的啊，他就是学习好啊，各方面都非常优秀，忍耐力非常强，那个为人也非常好啊，脑袋特别够用啊。如果是这样的，你是一个城里的女孩，你接受他的优秀的一面，那你就一定要接受什么呢？就是他可能有他执拗的一面。啊，他有他执拗的一面啊，他具备了，就是小米刚才说的特别对，就是他要不是多少带点偏执的那种不正常啊，那个环境他根本就不可能。你就想想他爱人从一个特别小的山沟里面出来啊，就连小镇都不是，就山里的出来之后考上大学，大学毕业能留在北京的，那是一般人吗？真的，你想想是不是？那是一般人吗？所以说他一路冲杀出来，多少他是要有一些偏执的。那么你如果说选择了他的优秀，他的善良，他的坚韧，那你就要接受什么呢？他的这个偏执啊，他有一些偏执啊，他有一些脑袋里边有一些固定的这种状态，和你是完全不同，因为你们两个成长的环境完全不同，你压根儿不知道他有多难。所以说一定要记住这样，一定要记住这个啊，一定要记住这个，就是同样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凤凰男啊，就是我知道你是很优秀的，我知道你的来时路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当你选择了娶一个和你经历完全不同的一个城里女孩的话，你就要知道，那不仅仅因为她可能很漂亮啊，而且见过世面识大体啊，也一定比咱们那个那啥那小姑娘，咱这么讲，人家见的世面多，人家经的事儿多，对吧？人从小就咱们从小的时候，咱们这么说，可能说轿车都没见过啊，见着个大汽车滋滋来回撵着跑，对吧？等人家小时候就看展览馆了，人家就看飞机什么展览什么乱七八糟，你这不一样。所以说你享受到了人家的这种大气。啊，你享受到了人家的这种大气，享受到了城市生活那种眼界开阔啊，那你就要接受什么呢？他对你的不理解。 对吧？农村是熟人社会，整个村里全是三叔二大爷，特别让人笑话，那就是

对父母不孝顺，对吧？等这个咱们这么讲，城里是生人社会，对门都不知道对门干啥的，谁都不知道谁干啥的，都不认识。那谁知道你们家有啥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说，在一个生人社会长大的一个孩子和一个在熟人社会长大的孩子，他对于人际关系的理解几乎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你要接受这一点，你要知道，当你选择他的优，选择了他的优点，就人家社会资源也好啊，你可能人家对你的事业也好啊，对这个家庭也好啊，都是有帮助的，对吧？那么你接受到人家的优点，你就要接受与你不同的地方，就是咱们讲，不管是咱们农村的女孩也好，农村的男孩也好，还是城里的女孩也好，城里男孩也好，你们能到一起，一定有一个是非常优秀的。那么他这个优秀只是一面，他还有另一面，另一面可能就存在着，是咱们这么讲，偏执，可能存在着就是说你不能理解的他的来时路，那这个怎么办？消弭啊，因为咱们这么讲，大学同学。对吧？很不容易，很不容易。那么你就是轻易的就说不过了，怎么怎么地的，不合适。尤其已经有孩子了，对吧？那么想办法，虽然很痛苦，但是这个是能够做到的。我用我的话来说，改根儿改不了，但梢能改。啊，根子上是改不了的，它根子得下一辈挖根儿啊，下一辈挖根儿。不过不论是城里的根儿，那还是乡下的根儿。因为前段时有一个那个视频说的特别好，你们城巴佬啊，原来说乡巴佬，乡巴佬，你现在说是你们城巴佬啥都不知道。但是城里的根儿也好，乡下的根儿也好，想挖的话，下一代的事儿，这一代不行。但是梢能改，梢能改啊。这样的话呢，咱们最起码来说，两个人相处能过得很好啊，能过得很好，不能说很差，最起码来说不错。啊，因为各自都看到各自的优点嘛，对吧？然后想尽一切办法接受对方与我们不同的那些，这样的话才能过下去啊，才能过下去啊。如果是刚开始恋爱的话，其实挺建议你们城里的你就找一个城里的，对不对？咱们乡下的就找个乡下的。这样的话沟通起来吧，有一些对一些事情的认识沟通不用想那么多啊。但是呢，咱们这么讲。就像刚才这位女士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说，如果是人家北京那些胡同串子也好，或者说的念了大学的胡同串子，找你吗？肯定不找你啊，那帮玩意儿又有才，又有见识，又有背景。你在他们眼里头，很有可能连个小跟班都算不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是这个给我留言啊，说某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啊，今天毕业想二战考研究生，找个补课班，那找呗。你我不知道你发这个电话是啥意思啊，是找该找就找呗，对吧？如果是觉得自己不用找补课班就能考上，那你就考啊，那你就自己学也行。如果是心里没底的话，那你就找个补习班啊。但是我比较赞成的是不要瞎考啊，就是你比方说你是学临床的，那你下一个考研的目的是本院啊，是本院的话，那你找哪个教授啊，找哪个教授，最起码来说你自己得有这个能力跟这个教授取得联系，或者说你本科班老师里头就有这个能带的，那你就最好是找他。如果是考外院，比方说你想考那个我们吉大白求恩的，那你就得琢磨这个吉大白求恩医学院的这个教授，临床里头大牛也比较多，那么能带硕士能带博士的一抓一大把。那么你想找哪个，你想找哪个的话，你就要看他的书，你要了解他这些东西，对吧？然后再涉及到考研补习这块。如果说你是哎呀连文化课，就是连考研基础课都差很多的话，那你真得好好补补啊，那你真得好好补补啊。那么同时也是跟你说，就是这个补课班也不是乱找的啊，也不是乱找的，也是找一个比较适合啊，比较适合自己的补课班啊。这个我这么说话你能听明白没有？

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别念我名啊，总听你说正常过日子，经营婚姻，这个该如何去做呢？我现在呢是二婚家庭，我是头婚，今年40岁，普通工薪家庭，老婆带两孩子，老大13岁，轻度抑郁症，不上学，整天就玩手机，点外卖零食，不满足就耍脾气，威胁割腕自杀。这个老二是男孩，10岁，还算正常。现在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如何处理这个家庭关系了。我老婆平常只关注她的两个孩子，对我是爱答不理的，俩人沟通明显不畅。我想和她谈谈心，她总说累没空，有时想约她外出散散步也不去啊。我现在有点感觉这个日子味同嚼蜡。以前也咨询过小哥，小哥说你别给老婆提太多要求了，我也照做了，现在也多关注自己，也有锻炼和读书，但是总感觉心里不舒服，感觉两个人有点渐行渐远了。有时候会萌生不想过的想法，希望小哥给点建议，或者说我说两句也行呀。到底婚姻该如何存续，过有质量的生活？就是你没媳妇的时候，你就没有考虑到什么过有质量的生活，对吧？就是你40岁才说成媳妇儿，而且然后是二婚带两孩子才跟你，还有一个还有毛病的才跟你，你自己寻寻你自己是什么条件？啊，你自己是什么条件？我不太相信你这种情况，说是为了爱情结的婚，啊，不太相信。所以说呢，就是有人给媳妇儿俩孩子吧，也认了。就这种情况，你说上的媳妇儿，你要没有降低要求的话，你说不上媳妇儿。这我说话可能不好听，但是这个时候我必须得说你，就是你别忘了你说媳妇儿那时候自己啥条件。完了现在呢，你讲话了，你能挣钱，你给人养孩子。这就是你当初能说上媳妇儿的代价，你要知道这一点。你要说你不想过，我一点不反对你，那你就不过，不过之后你再寻思你能不能说上媳妇儿，对吧？这是一个事儿，就是首先来说，我把这个基础，把这底儿给你打上啊。你要知道你当初是说不上媳妇儿的人啊，我说话不好听你也受着点，能说上媳妇儿，人22、23、24就说了。对吧？最晚的话，人家26、27也说了，啊，再晚32、33也说了，你都40岁才说上媳妇儿，自己啥条件自己不知道吗？完，现在又整一个啊，味同嚼蜡，哎呀，又怎么地？那时候可不是人家非得嫁给你啊，可不是人家烧香求人告奶奶嫁给你的，那也是你找人家说人家媳妇儿的，人家要条件了，没要条件不跟你呢。所以说这个是基础，那么其次。现在有一些事儿你确实需要考虑，就你俩能不能生孩子，对吧？因为你毕竟是头婚，你是头婚的话，你俩结婚前说没说清楚？如果说清楚了，说的人家不能再给你生了，那人家不给你生很正常，那你就自己过好自己，自己也攒点钱，说实话啊，自己也攒俩钱，因为毕竟那俩孩子是人家的，不是你的，我说话离心离德也好，或者怎么地也好，但是你自己心里得有这个数，但是你对人家孩子该好，对吧？毕竟是娶的人家媳妇带来的孩子，该供人家，该咋地咋地。那你自己呢，也要心里有数。如果说俩人商量，还能再生一个孩子，那最好呢再生个孩子再说，是吧？这是正事儿，对吧？所以说你说的像你说的这个，说啊，小哥你总说正常过日子，对呀，那你认为你这日子正常吗？对吧？你这个情况它不正常，所以说不正常，你就得按不正常来，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如果说因为你看你40了，现在结婚，我不知道是结婚多长时间了啊，就是俩人一直现在连唠嗑都不唠，那你俩当初结婚前说没说再要孩子，对吧？孩子是个很重要的事情，你是生不生，你要生人家给不给你生，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如果能生啊，如果说能给你生，尽量咱们就生。如果不生的话，那你就要知道，那你可能真的就是自己得为自己以后打算啊，以后打算。那个你对人家孩子该好好啊，该好好，该咋地咋地。但是呢对媳妇这头也该好好，但是你自己心里就得要有数了，就这么回事啊。你要说我不过了我就离婚，那你就离呗，我绝对不反对你，我看你离婚之后再说能说啥样的，你能找着18的不？我呢说话不好听啊，我说话确实不好听，我说话呢往那个难受上叨，但是我觉得我如果不这么跟你说一下，你还不知道自己
到底面临的是怎么个情况？现在就这个情况还赶这块要谈谈心，要唠一唠，唠啥呀？唠啊！很多事情明晃晃的就在这块摆着呢，没啥，你唠，你跟他唠，他能跟你唠，我就问你，他能跟你唠出啥来？对吧？情况，咱就用那个老干部讲话了，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对不对？问题就是这么个问题，不就那么回事吗？这俩爱答不理的，你说他确实跟你俩爱答不理的，没工夫勒你。那你看你不给他钱试试？你看他呆不呆了？你看他骂不骂你？

0: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汇点钱，哥们儿欠债有点难，虽说好久都没联系，这是账号快汇款，我要兼职去刷单，中介说月入过万，零门槛，足不出户机会就在眼前。你好，我是客服，这里有笔退款，扫码登录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这是冰山一角，骗子招数真不少，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好的，来迎接3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宋飞老师你好，有个问题想让你帮出个主意哈，就是
0: 啊。
1: 我家孩子是自己考上的事业编，
0: 嗯。
1: 然后呢，他呢有一个很好的科室，他在那上班，上的挺好的。
0: 嗯。
1: 完，突然大局呢，就说让他呢叫把另一个科室的活递调到另一个科室，
0: 嗯。
1: 完这个科室也干了，那个科室的活他也得干了。
0: 嗯。
1: 但是我不仅怀孕了。
0: 嗯。
1: 她都36、37了，好不容易怀孕了，
0: 嗯，
1: 完，但是那大姐的意思就是挺不满意的，她不同意去见
0: 那跟说怀孕了呗，你能用起孕妇你就用，
1: 说了，
0: 为啥不说呀？
1: 说了呢，但是说完之后，大姐有点不是那么高兴。
0: 不高兴就不高兴呗，我怀孕还管你高不高兴？
1: 然后我
0: 多
1: 姑
0: 了个
1: 娘
0: 六饼啊！你要我去，我现在就能去，对吧？我去了，到时候我身体出问题了，我就得休假。
1: 那可是他就跟领导说我不去，我怀孕了，完这个做法说不对。
0: 就是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你不去就不去呗，你明确告诉他，你说我，你或者说我可以去，但是我怀孕了，对吧？而且现在是不稳定期，不像说3月以后，我这大龄一旦出问题了，这个可能是有比较麻烦，对吧？这个时候就别管那个领导了，领导能给你们家继承香火呀？那管领导干啥呀？就是明确说明白的，我现在就是那个怀孕了，去不了。你要是能用我，我也能去干去，但是我可能干不了多长时间，对吧？
1: 对，但是我闺女她胆特别小，完了她就说那意思，过两天她就请假。
0: 请假干啥？去干着呗，能干就干呗，干不了再说呗。就你让你姑娘给我打电话，你也整不明白她咋回事。你让她给我打电话，这不属于你轻松方不行？你不像说你22、23。你都
1: 三
0: 三十
1: 十
0: 六
1: 六
0: 七，
1: 七了，
0: 三十六七怀了孕了，我还管你那天王老子？你开除我，我也得留孩子啊！我跟你扯那个，就这么简单事想不明白？你还管他生不生气？他乐生气，
1: 正式考上的，
0: 他乐生气，
1: 正式考上的，能吃对吗？
0: 那考不考？我这意思，你看我为啥我说让你姑娘给我打电话呢？就是你都
1: 哎，
0: 你听不明白，然后你也说不明白，是这么回事儿。我跟你说完之后，我怕你跟你姑娘小起来也小不明，我就能给你宽宽心儿，对吧？
1: 不是老师。是他这个意思，就他现在已经跟说我不能去了，因为我怀孕了。但是他总担心，怕领导给他穿小鞋。
0: 穿就穿呗，小鞋乐意穿穿，对吧？能咋的？我给你穿小鞋，他能给你开除了，还能咋的？他是穿小鞋，是不是也得等你生完孩子再穿？生完孩子他都不一定调哪儿去了，他是不是领导都没准儿？你怕啥的？对吧？你这个大小头得分清楚。人家领导肯定生气，你刚来上班没两天，完了你就开始怀孕了，你都说不乐意要女员工，不乐意要女员工，对吧？领导肯定得生气，但咱们管他生不生气干啥？我36、37了，我再不怀孕，我上哪能生气了？我生不出来了。那哪头重哪头轻分不清楚吗？对不对？你要是那个姑娘想不明白，你叫她给我来电话，明天晚上，你叫明天晚上你叫她给我打电话，我跟她俩唠唠这个事，这个没啥可说的，没有任何选择。不像咱们22、23，不像咱22、23，对吧？那只要咱这么讲，36、37，我大龄怀孕的话，我甚至我得请那个那什么假呢？我身体不好，我得保胎呢，对吧？你管我那事干啥？你穿小鞋，穿小鞋，你等我生完孩子再说。我现在小鞋我穿不进去，我脚浮肿了，对吧？不用害怕，你告诉他，你不用害怕啊。别想那么多，小鞋该穿穿，能咋地？大小头分清楚了就可以了啊。
1: 好，
0: 哎，
1: 谢谢老师。
0: 好嘞，你叫他，你要是他要还想不明白，你叫他明天给我打电话。
1: 好，谢谢老师啊。
0: 哎，好了，再见啊。
1: 好嘞，
0: 哎，
1: 再见。
0: 这个没有必要害怕呀，那没有必要害怕。你第一，我是正式考进来的，我30级，我也是正式考进来的。考进来之后，我现在正好我怀孕了，那我正常怀孕还不行吗？我36、37了，我怀孕我大龄啊，我再不要的话，我40多岁能要上了吗？这还用寻思吗？除非我说我不想要孩子，我但凡我想要孩子，这玩意儿轻重缓急我分不清楚吗？对吧？还是说喊领导不给你穿小鞋，你去他该穿该给你穿小鞋一样给你穿，哪个领导都有一些大鞋和小鞋，该穿都给你穿。

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刚才这个妈妈，我为啥就是她那个女儿啊，都36、7了，还成天担心，就是担心说怀孕了，怀孕了之后领导就可以给她穿小鞋，怎么怎么地的。这个很大程度上，很大程度上都是来源于她看了很多网上那些职场攻略。啊，职场攻略，或者说所谓的那种就是那叫什么职场的什么兵法呀，乱七八糟，看那些破玩意儿，那些破玩意儿啊，就是营造焦虑的东西。生活当中，你的工作，你就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去工作，那么有不对的地方，想不明白的地方，去把它想明白了，啊，有业务不够的地方，把它练好了就完事儿了。至于说什么领导给不给你穿小鞋，人家领导也不可能给你当一辈子领导。可能也就当个2年、3年、3年、5年的领导，穿小鞋又能小到什么程度，对吧？就是把那些东西特别的异化啊，就表现的好像多么多么重要。其实职场上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干这个活，干活干的到底怎么样，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不是说你跟谁关系处得好了。我跟你说，你。

你觉得那个跟这个领导处的好了，那人家领导人家不走啊，人家往上走，人不一定低了你。再有一个，他抬了呢，你跟他呀，你才多点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先让自己成为一个对得起工资的人，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很重要的，你别听那些那个网上，因为说网上那些写职场攻略的，绝大多数没正经上过班儿，他都不知道班儿是咋回事儿。所以说你别看那些玩意儿，尤其有一些自媒体那个博主啊，那个视频的博主啊，他一看就没上过班儿，然后他还说那上班得这样，上班得那样啊，上班得这样，上班得那样啊，工作的时候是这样的，工作是那样的，扯淡的吗？是吗？

而且咱说实话，你上海的职场攻略和长春一定是不一样的，对吧？你上海的上海人大多数都是什么样的人？你深圳人大多数都是这样，公司之间的人际关系是完全不和咱们长春是完全不同的。你长春的职场的人际关系和范家屯的人场之间关系，它一定是完全不同的。那你拿他那玩意儿跑这头来那什么来，跑这头用，你不傻？你不刻舟求剑？所以说，真的是到网上啊，就是孩子们呐、啊，老的老登们，像我们这些老登们也就那么地了，你职场上也没啥发展前途了。孩子们千万听小哥这句话啊，就是说你在职场最重要的是你干的活值得你的工资，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怎么能想办法让自己的能力发挥得更高，这是第二步啊。至于和领导的关系，那领导有的领导是你不用跟他俩怎么扯，你只要业务好，他就对你好；有的领导是就是收拾你，就像我说的似的，人家女领导你长得像她前夫，你咋跟人家扯，人家不带勒你的也得收拾你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我妹妹是二婚。”他现在呢，跟他对象，跟他跟他现在这对象呢，结婚5年了。结婚的时候啊，什么都没要。他对象在他俩认识之前呢，有不少外债，但是呢，他没跟我妹妹说实话。等我妹知道了，他都已经登记了。啊，这5年呢，我妹净跟他还债了，他过得很累，可他又不想再婚了，想认命，这样日子还能维系吗？过着有意义吗？跟你有个六饼关系。人家乐过啥日过啥日子，他就那命就过那日子，你能不能别跟他烂掺和？啊，人家过日子有没有意义？原来离婚之前的时候，原来那个对象离婚之前前，你跟着说了，你有意义没意义？

对，这个是非常可，你这个状态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状态，就是人家认了，人家就认了，人家不认，人家就不认，其实跟你没啥关系。你管人那是干啥？他乐认他自己过去呗，你有钱就借他点，没钱就不给他就完事了呗。你说对不对？然后你还在这块探讨上了啊，就是过五年了，净跟他还机会了，那他也是乐意啊，对不对？没机会找他吗？有机会才找的他，没机会找他干啥？你给他找个，咱这么讲，你真以为就是说他再离婚，他还能找着一个没机会的、轻手利脚的、挣钱养活他的？他能了吗？那个什么，就是离婚了，完了中东的王子。给了什么1000亿的嫁妆，不是嫁妆，1000亿的聘礼，完了怎么地？那都是那个快手上的，那不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你可拉倒去，你可别跟掺和了，我求求你了啊！

你要离婚早都离了，刚登完记的时候就马上就离了就得了呗。他跟他还了五年机会，他毕竟还是想跟人家还，他不想还他能咋的？所以说真的，你这个姐姐啊，你这个姐姐真操心过度了。你今年多大了？你是不是有点那啥了？你是不是有点就是自己喝酱油耍酒疯，你自己闲的吧？你找点事儿干呗。让你儿子再给你生个孙子孙女啥的，完了你就好了，最好能生双胞胎，完你就没工夫管这些东西了。

真的就是这个吧，我多说两句，我多说两句啊，就说的这个他觉得他妹妹跟人家过了5年了，然后一直在还机会啊，然后他妹妹也不想再婚了，他在这觉得这过得没有意义什么的，有没有意义啥的，就这个你100%是叫那个短剧给那啥了，给坑了啊。生活当中过日子，没有什么有意义啊、没意义啊，怎么的，没那说的。就是说，俩人觉得这事儿行，能过就过一下啊，能过就过一下啊，实在过不了了才能考虑离婚的事情。那能说离婚就离婚吗？我不说吗？结婚是天大的事情啊，离婚是一件天大的事情，那不是闹着玩的。

在那个，因为现在都刷着自媒体，我自己也做自媒体，然后经常有的时候推送一些自媒体，脑瓜都没有那种感觉。真的提醒大家，咱们是过日子啊，那个自媒体的东西可以作为娱乐啊，包括你听小声长谈，你也不能说的小声长谈说的都对，他这个东西有的适合您，有的可能就不适合您。我们是尽量的啊，说的。按正常老百姓过日子，因为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正常普通老百姓应该怎么过日子怎么做。就在那个很多那个视频的评论区里面，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会觉得说一年挣30多万就太普通了。真的真的，就是我在那个视频的评论区里面就会觉得说一年挣30万太普通了，那点钱够干啥的。实际呢，实际上年薪30万的话，他的月薪是25000块钱。月薪25000块钱，你在一线城市也算不错的收入了，虽然说不能说算好收入，但是已经算是比较不错的收入了。如果是在长春这种城市，绝对算很好的收入，超过百分之九十的人的收入，甚至是超过95%以上的人。那你认为你能是那5%吗？反正我认为我不是。甚至说连5%都到不了，有的卡吧卡吧可能在1%左右。就是比方说长春有700万人，长春整个长春700万人，市区是500万人，咱就算500万人，或者是400万人，市区400万人的话，10%的人就是40万人。你认为长春有40万人年薪在30万吗？有这么多人吗？我看未必呀，我看未必呀。好的时候有可能，但是呢，它有起有落呀。所以说真的不要，就是大伙儿玩玩闹闹也得了，你要真信就是傻。但基本上3-5千块钱的多，对吧？3000多块钱的多啊，5000多块钱的多，7000多块钱的多，对吧？到10000就是一档，这一档挡住了绝大多数的人。那一年年薪是多少钱？年薪10万，那就是年薪10万。有很多人年薪10万，如果说一个月能挣到8000到9000块钱，8000多块钱的时候，已经非常非常高兴了。但是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我们就是我说咱小商贩这么多年，就是别的可能说的多点少点好点坏点都没准，但是有一点是一直把持着原则，就正经过日子是怎么过。从正经过日子的观点，咱们怎么去处理这些事儿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真的，就是你先看看自己，如果说你没有能力一个月挣

啊，虽然说我也在自媒体也在做，但是我真的希望我们的自媒体啊，就是小人长谈的自媒体呢，就是真真正正的是过现实的生活啊，过正常日子，老百姓正常过日子的这种自媒体啊。真的没有那么多啊，真的没有，就年薪30万的没有那么多，甚至年薪10万的。也是一少部分，也不是说遍地都是年薪10万的，但是年薪10万的肯定是要多一些，一个月9000来块钱，8000多，9000来块钱，这样的人是多一些，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人说叫个人干个活就能挣这些钱，绝不是，还都得说，咱这么讲，在北京可能是觉得少点，要在长春的话还觉得挺，1月8000多块钱，好不错个单位呢，对不对？真的，所以说。学会啊，就是在现实上呢，就是在网络上，我们可以找到快乐啊，找到认同都可以，但是要学会在现实当中生活，这个才是很重要的啊，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千万别为，就刚才这个姐姐，我感觉就是您可千万小心点吧，她已经离了一回婚了，然后呢，找着一个有人跟她俩过日子，她自己也不想再离婚再找了，你在这块还撺掇。一旦真离婚了啊！一旦真离婚了，我问你，他再找谁去？你真能找着说一个年薪多少多少钱，然后对你妹妹特别好，然后关心的无微不至，能吗？朋友叫欣欣向荣，他说：“小哥呀，晚上好。女儿呢，今年3周岁，出门就特别的唯唯诺诺、蔫蔫的，很少说话，胆子特别小。从出生到现在都不敢跟小朋友和大人接触，看见人过来就躲到我身后，总被人欺负。别人拿他的东西呢，他都不敢要啊，就是哭。这个也天天出门去人多的地方啊，在家里却很活泼，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又很刁蛮任性。满足不了他，他就发脾气。像这种孩子，适合早点送幼儿园还是晚点？”我想4周岁送，可是呢，家里还有个哥哥是自闭症，12岁，担心送晚的话，他天天和哥哥接触，总跟哥哥学一些不好的一些习惯，请小哥给点意见。我这个没见着这个孩子，我不敢说，啊，因为我不敢说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说的，为什么在外边见着人之后就往身后躲？3岁了，正常来说是正常，就是正常来说，3岁的小孩啊，很少轻易不在外边玩的话，有这种情况是正常的，有这种情况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你总带他出去，他还这样的话，这个我就不敢说了啊，这个我就不敢说了。还是说，父母本身来说也有这个问题啊，导致的这小孩也会这样，就是没有安全感呗，或者说呢，这个在外边对外的这个沟通有问题呗。或者说对这个社会认识，对什么认知有问，但是3岁的孩子真的一切皆有可能，所以说不太敢给评价，不太敢给评价。我建议你啥呢？就是说的咱这孩子，那个也找一下这个老师啊，找一下老师，说他这种情况啊，他这种情况怎么做？我倒觉得就是没啥太大问题，但是我不敢确定。啊，可以那个问问那个幼教的老师，比方说问问那个比较有年资的啊，比较有年资的幼儿园老师，啊，他们呢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他应该是带过这样的小宝，或者说怎么样的，他有他们的方法。然后你去问他们说，那个孩子是4周好还是3周好？正常呢，就是幼儿园就是3周啊，正常就是3周啊，上那个小小班，然后上小班，上中班，上大班。啊，这个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的。那么，有的还得上个学前班，这就不，这个各个幼儿园是不一样的。但是，基本上啊，基本上就是3岁，主张是3岁送。但是3岁送的孩子呢，如果这个孩子是属于特别爱玩、特别身体特别硬的那种孩子，还可以。但也基本上3岁那半年就基本上上几天学就得在家歇几天啊，因为啥呢？因为班里头尤其一上学，哎，就开始了，就是各种小感冒啊，各种小感冒、小发烧就开始来了。然后这条路呢又必须得走，要不然的话，他的身体对于陌生的这种病菌或者病毒，他的免疫力就没有。
所以说必须要让他有这个能力啊，就是你为啥说幼儿园前闹点毛病上小学就好了，小学一个是户外活动变多了，再有一个他大了扛任务了。

0: 你要是总让它在透明的环境里待着啊，那个就是那种无菌的环境里待着，那孩子长大了也不行啊，来股病毒就击倒，就那种啊。所以呢，就需要让他去。但是你这个要知道，绝大多数的孩子三岁上学，那半年基本上就是在那块锻炼身体呢啊，就是用这个小感冒、小发烧的方式锻炼身体，就是大多数。但是每个班都有三四个大铁孩子啊，那一个班大概十六七个、二十来个孩子吧，十六七个、十七八个，哎，总得有三四个那样的，那就是啥毛病没有。贼厉害，嘎嘎厉害，这样的有啊。所以说各不相同，你这个情况，因为这个孩子到底，因为他上边还有个那种情况的哥哥，我就不敢多说，就确实是不太敢给下定力，不太敢给下定论啊，不太敢给下定论。你最好呢就去问问那个年资比较高的这些幼儿园老师，比方说他是那个园长啊，或者说那个什么那个主任呐之类的，你去问问他，你说我们家孩子，你让他看看，最好能把孩子领着让他看看，然后他会问孩子一些事儿，比方说你们俩在那唠嗑，让孩子在那坐着啊，坐着，然后呢你们俩聊，然后其实你这聊的时候，你觉得那个好像校长没跟说啊，其实那校长可能就在观察你们，当你们俩聊的时候，孩子的注意力到什么程度啊，能做到什么样，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这个为啥我说人家厉害的园长也好，厉害的老师也好，校长也好，他有他的方法，人家给你判断一下，说那就适合三岁，那咱就三岁，说适合四岁，咱就四岁啊。
1: 我的青春都是你，天涯海角互不打扰，我会一直

0: 现在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是怀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怀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탑륙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4: 예멘

0: 우리 식구들 중에 아예 짜바리 새끼가 박혀 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来来来，看看我带了我妈自制的熏鱼。
2: 哎，来来来来来，我也带了好东西，火腿肠。
3: 快尝尝我自制的火锅，年轻人的最爱。
4: 一个癌字，三个口，有些食物与一些不健康的饮食方式都会增加患癌风险。如果食物超过60度，容易损伤皮细胞，加工肉会对肠道产生损害。
3: 完了完了，那你说我还能吃啥？
4: 记住六大抗癌营养素，好好吃饭也能防癌。动物肝脏、黑木耳、香菇含有维生素 B2， 是食管癌的天敌。胡萝卜、南瓜、玉米含有胡萝卜素，是抗乳腺癌的战士。青椒、鲜枣、猕猴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是防胃癌的标兵。牛奶、酸奶、奶酪含有钙，是防直肠癌冠军。长期健康的饮食习惯很重要，祝大家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乐享健康生活。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进二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事儿，就是我现在已经结婚12年，然后呢，家里有两个孩子，经济条件也可以，
0: 别着急，别着急，慢点说，慢点说，咱时间来了，说吧啊。
1: 然后在年前呢，我们买了一个房子，需要这个时候需要有3万块钱的借款，然后呢，我这个时候因为没有，我就从我婆婆那块需要借一下。我婆婆呢说，她现在没有这个钱，就需要从她的妈妈那块，也就是我爱人
0: 姥姥那块
1: 借。对，借3万块钱，然后我们就挪用了这钱。然后在这期间呢，我这个姥姥，就我爱人的姥姥就去世了。然后他们就说，婆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在一定时间内把这个钱，因为他们需要跟他的兄弟姐妹呀、
0: 跟他舅舅算账啊。
1: 对，
0: 这个没啥说的，这个没错啊。
1: 对呀、这也是正常的。但是我因为一些原因呢，我就是在年后呢，这个钱就还不上了。然后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先缓一缓。我觉得我婆婆手里有这个钱。然后我说我不是不还呢，我是说我现在呢没有这个钱，我过一段时间，等我这个有这个经济来源了，我再还给她。然后这个期间，我爱人就是

0: 复催了我好几次。
1: 嗯。
0: 然后就因为之前吧，我有一些经济来源，我的经济，我的工资是比他高的，
1: 嗯、
0: 我也不能还上。但是因为现在突然有一件事呢，我就是最近几个月工资呢，我没有那么多了，
1: 嗯，
0: 然后我就没还上。
1: 嗯，
0: 今天晚上呢，他又在催我，就说咱们你攒多少钱了？嗯，把这个钱还上。我说现在没有钱，我说现在我基本工资就是维持咱们家用，因为我们结婚十年来，基本上大部分的家庭用都是我支出。
1: 不用强调那些，咱们处理问题、
0: 嗯，
1: 咱们处理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咱们第一，咱们并不想占老了婆子点钱，对吧？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婆婆那头呢担不住事儿，就那么回事儿。现在涉及到你婆婆当姐弟几个？
0: 不，我婆婆已经把这事儿可能已经解决完了，但是她没跟我说。
1: 你敢问？你听我说，咱们你别去加你自己的想象，那些东西都不利于解决问题。咱现在就解决这个事儿。你婆婆他们姐弟几个？
0: 三个。
1: 两个舅舅，还是说有姨有舅舅？
0: 一个舅舅，一个姨。
1: 啊，就是他们姐仨是吧？
0: 嗯。
1: 3万块钱呗。
0: 对呀、
1: 啊。3万块钱是吧？
0: 嗯。
1: 你写3张10000块钱欠条，叫他们当遗产分去，分完之后我挨个还，先还大舅的，再还大姨的，最后还老婆婆的，完事儿啊。
0: 那我现在没有时间，就是现在就写欠条，对不对？
1: 你就写欠条，你是当遗产，这就是姥姥的遗产呢，我还不上，我欠你的，我欠条写好了，日期写好了，我摁手指，按上戳，摁手印，给他们送去。啊，你啥时候有钱我肯定还，就完了。你看他还说啥啊？
0: 嗯，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老公这块，他就是，哎呀，怎么说呢？
1: 你不要去讲这些东西，过十多年了你也不能离婚，你就闹心呗，闹心，要不你就捋他一顿，一顿大嘴巴扇老实的，不跟你俩计较了就完事了，有没有那本事？没那本事的话受着。我刚才说了，咱们现在就是解决问题，不要。去做情绪的事儿没有用，不要猜你老婆婆怎么样，不要猜那个，毕竟人家死人了，啊？
0: 嗯，
1: 听着没有？
0: 那我这日子怎么过呀？
1: 那就过呗，那能咋的？你还完这欠条，欠完让你老爷们挣钱还去呗，啥时候他有啥时候还呗。
0: 我现在这个能解决了，我听明白了。但是我现在就是跟我老公在过日子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分歧。
1: 很多分歧，那这个事儿只要能按你做的执行就得了，按不了的话就按他做的执行，能咋的？不一定他就一定是错的，有可能你也是错的，但是日子不得过吗？能不过吗？就是我跟你俩说，这位女士，你知道为啥我咔啦咔啦就跟你说这些东西？就是人啥，不是，我不是说着急，因为时间是有的，我可以跟你继续唠，但是继续唠对你不利。你是啥样的人我听出来了，就你记住啊，你就记住，就是你别再琢磨那些没用的，你的心思小心思太多，一点用都没有啊。就是你老爷们儿好也好，不好也好，你把他调来的听你话了，那就算你赢。你调来不听你话了，你多是心眼子，你那也是傻心眼子，不是真心眼子啊。这个听明白了吗？就是即使你不是没心眼的人，但是你的问题是你心眼太多了，不行。这么做的话，你过日子的话，你到最后你完了，你还整个啥老爷们儿？我刚才说了，要不然你就一顿大嘴巴给他抽的，抽老实的，他能听你话了也行。你还没那本事，你光动心眼子没有用。我刚才说了，就像以后记住啊，跟你老爷们儿就像我这么处理问题，这事咋办？1、2、3，处理完了，你上一边该玩玩去，打电子游戏去，别在这烦我啊！听明白没有？
0: 我听明白了，就是现在我每天我想尽量的过好了，但是我就觉得他不上进。
1: 那是另一回事，你当时睁眼睛找的也不是闭眼睛找的，对吧？他能做到最好就可以了，你别说别的了啊。
0: 嗯，
1: 就是你想你就想多了、妹妹，你脑袋好使，但心眼儿心思多心眼小，那个你脑袋好使是好使，但是你得有大智慧。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是骡子是马，那骡子干骡子活，马干马活，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他脑瓜，你老爷们智商不太够用啊，就不能，这是埋汰人啊，80以上肯定是有了，但他跟你比的话，他那个心眼子，这基本上的就是个棒槌，所以说你跟他俩计较那干啥？你就是拿他当个大骡子大马，让他干啥就干啥就得了呗，啊？
0: 嗯，
1: 听着没有？
0: 行，听明白了、
1: 哎。好了，再见啊！
0: 好、
1: 嗯哎，
0: 谢谢。
1: 大道至简，城外无物。说这位女士啊，不说实话呀，她不想还呐，小心眼儿啊。还小不小心眼儿，这个事儿她得还呐。她不还的话，你凭啥不还呢？你不还，你这死人钱你都占，你咱说那钱是那么容易占的吗？你不。

到那别人钱都是机会呐。我为啥我说让他必须还这个钱？那是老辈人老了的钱，老了钱那是人家留给那个自己儿女的，你要给占了，实际上你该死人机会，你该死人机会你不还，你这事你还敢干？那他可不一定想，那大家咱这么讲，他不一定要啥，在哪块让又让你用啥还了？那你得烧多少元宝能烧回来呀？所以说为啥这事我说他小聪明呢，你我听出来了，但我就压根没给他说的机会嘛，我说你就得这么干。那我该了，我写欠条了，写欠条我该的是活人钱。这么说听明白了吧？就这么回事儿，你就是不是说哪个事儿，就是说的，哎呀，就是这大嘴叉的一说就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的，这后边是有考虑、有算计的。这位朋友给我留言说：“中小老师，俺们家老头子去早市买菜，看见他喜欢那个小老太太了，啊，上赶着跟人说话，是比我强，可人家不能跟他呀，我是不是装不知道？你咋知道他喜欢他呢？他上他这买菜去就喜欢他了？他不可能喜欢他，都主要还是喜欢你。”再一个，那小老太太肯定不敢你强啊，你跟她过多少年了，你这说这话说明是大姨你太不自信了啊。别拿她当回事儿，别拿她当回事儿，她肯定不敢你啊。那个实在不行的话，你就总上那个，对了，小老太太是卖菜的，你总上他那去买去，到那跟他俩唠嗑唠得成热乎了，到那你就黏黏糊糊跟他唠，到那你就黏黏糊糊跟他唠，这老太太电话呀什么信息呀什么乱七八糟的，家里头都几口人啊，孩子啥你都唠明白的，完了回头跟他一顿显呗，你白扯，你这信息还得我去给你要去，你光稀罕人家到那块嘴跟木头似的，不会说话，啥也不是啊。对不对？你看这那有这好事不得笑笑呢？铁杆小米说：“大姨，你就按我说的做，下次你去你就去那儿买菜去，然后你就找他唠嗑，态度和善，面带笑容的搁那唠啊，跟他拉近关系啊，要球球，要电话，要那个快手号啊，打听爱好，打听家人，反正也不一定非得一次，对不对，小米？就是可以多次的，到最后你跟他混得特别熟，下班了之后甚至能可以出去溜达溜达去啊，那个 AA 制的吃点大排档啥的都可以啊。”然后回家跟老头显摆去，咱有这实力多好。对，就我非常赞成这种做法啊。

0: 好的，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喂，你好，钟晓老师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啥事儿了？
1: 哎哈，我就最近的，因为我儿子的事情，我老是感觉心情不好，焦虑，有点就
0: 咋的了？咱慢慢说，慢慢说，别着急啊。
1: 我家儿子今年不是15岁了，上初二。
0: 嗯。
1: 他现在这个成绩吧，就是说。就是一直就是考不到，他开始上初一的时候，他考了个全级前50，就是现在这个成绩一直是，就是120名啊，然后我们又害怕又160名，现在又80名、60名这样，我都害怕担心他考不上高中咋办啊？以后上不了好大学，我就焦虑啊，是吧？
0: 嗯，
1: 一想起这个事，我这就感觉我胸口都是懵的，我呀。然后老师
0: 第一个，你家孩子一定能考上高中，你忧虑那干个六饼啊？上不上大学那是另一说，考高中这啥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关键他现在这个样子考不上呀，钟晓老师。
0: 年级前五十还考不上？
1: 那
0: 你那啥学校？那啥学校啊？
1: 初一的时候，第一学期还行。现在我现在最后一次。

0: 后一次考试考到120名了都。
1: 啊，他们学校多少个学生啊？
0: 他们学校多少个人？魏思涵，你们学校多少个人？啊？500个人。
1: 500个人，就算掐一半的话都够用，而且何况掐一半这事儿已经不干了，那肯定能考上那玩意儿。你这不懂吗？你啥也不懂，你跟掺和啥你？考高中一点问题没有，就是重点非重点的事儿。
0: 关键是他要是考那个三星的话，
1: 为啥要考三星啊？
0: 考四星他也考不上呀，我想让他考四星啊。
1: 他可为啥考四星啊？那你去考去啊，你八星毕业的。啊！
0: 我现在哎呀！
1: 所以说你这不闹毛病？那老娘们一天天的干这块，自己啥也不是，不努力，完去卷孩子去？你自己卷去！你挣1亿，孩子考不考都能，你自己建个大学，你自己修个高中，就不用考了。你卷卷自己不行吗？
0: 哎呀，我有时候我也在想，我
1: 你就自己狗屁不是，完了非得让孩子去卷去，天天不是我都不跟
0: 我
1: 说你，你纯粹有毛病你。孩子，初中的孩子，尤其咱家那还应该还是个小子吧？我一听应该是个小子，是小子吧？那男孩在初中的成绩上蹿下跳太正常了，有一半的男孩都是这样的。那你在这块一天天跟活不起似的，能不能给孩子做好榜样？你上医院看看去，赶紧的。以后那个你们家孩子教育让他爹管，你可别管了，你本身自己都整不明白，还在这块跟着乱掺和，啊，烂枪汤。
0: 那还有
1: 这个知道吧？你这样的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给孩子吃饱了、穿暖了，然后让孩子自由生长就得了啊！你别管了，让他爸管。
0: 有心理医院。有心理医院，哎呦！
1: 你上那啥？不用。
0: 你跟我说说啊！我要不然我自己，我给你
1: 要疯了。你现在没疯呢，对，我跟你开玩笑呢。你要是有可能，
0: 我就幻想，你知道吗？我都幻想他考不上怎么办？
1: 你有可能的话，你上你们当地，因为你们当地经济比较发达嘛，江苏那头。
0: 对对对。
1: 你上那个三甲医院的那个心理科，不用上精神病医院。没到那步儿，三甲医院的心理科，你现在明显的是焦虑，然后有幻想了啊，
0: 焦虑
1: 啊，有幻想了，这就你的事儿啊，就是我跟你说，就你们家孩子现在躺地下不学习了，考中考前也比你学习好。
0: 他确实比我底子好，我还一直说呢，我说你妈那时候学习确实不行，
1: 肯定比你强得多啊，学习不好我跟你说就遗传的你，你还怨谁？人他爹学习比你强啊。好了，
0: 他爹确实比我强点。
1: 再姑姑你就别说人孩子了，就你的事儿啊。好了，再见。
0: 行，你给我这一开了，我再这一下花一下开了，我说要不然我
1: 说
0: 睡不好吃不好。
1: 对，出一身透汗就好了，多运动啊。好了，再见啊。
0: 行，谢谢啊，谢谢刘强老师。
1: 好嘞，不客气，
0: 再见
1: 啊。这明显是焦虑了，焦虑很严重了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
2: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心真波动。
1: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국내외첫점문제와주요한사건사변에대한보도와론평을전해드리는중앙방송전국심층보도시간입니다저는이시간프로진행을맡은주일단입니다오늘학습시간코너에서는습금평국정운영을논한제4권의내용을보내드리고뉴스초석시간에는여전히많은난제직면에있는공고민주공화국의에볼라방역에대해알아보도록하겠습니다그리고분석과설명시간에는산과바다를건너중국과라틴아메리카의상호려해를이어주고있는책향기에대해말씀드리겠습니다여러분들의많은애청부탁드립니다먼저학습시간입니다한강근기자가전해드립니다
2: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3: 배움의길에서전진하고
4: 배움의전당에서진보가는학습시간
5: 오늘은독립을떠날수있는거목이되기위해노력하자를보내드립니다이글은습근평이2021년가을학기중앙당학교청장년간부강습반개강식에서한연설의주요부분입니다네번째시간입니다모태동동지는일찍실제상황에따라사업방침을결정하는것은모든공산당원들이반드시명심해야할가장기본적인사업방법이며우리가범한오유의발생원인을연구해보면그당시의현지실정을떠나주관적으로사업방침을결정한데있다고했습니다모태동동지의이말은목적성이뚜렷합니다18차당대회후내가엄격하게신심을수련하고엄격하게권력을행사하고엄격하게자신을요구하며현실적으로계획을세우고착실하게사업을벌이며성실하게처신해야한다고명확히제기하고전당에서특별주제교양을전개한목적도바로여기에있습니다우리는당중앙에서제기한많은요구들을지속적으로잘관철실시해야합니다실제로부터출발하자면먼저실제에심입해실제상황을파악해야합니다그래야만실사구시할수있습니다이와마찬가지로실사구시의태도가있어야만실제에심입해실제상황을파악하는데중시를돌릴수있습니다실제상황을파악하려면조사연구라는기본기능을익혀야합니다지금과학방면에서조사연구를중시하고있지만더큰공격을들여야합니다무엇보다도겉돌거나형식에만그치지말고심층적으로착실하게조사연구를진행해야합니다기층의눈길과발길을돌리고항상일선에깊이들어가야합니다방방곡곡을

0: 一两个月，连好日子没出去弄了，干那个，他妈弄了。呀，我这我这昨天嘛，看到看到嘛了。哎，下个月嘛。
1: 我跟你讲，屋里长辈有些在哟。

0: 这有一点不行。那同志是吗？你干嘛了呀？我得喝酒去吗？
1: 好呀，那不行。
0: 朋友干嘛呀？我都在那是哪里？我想人家。
1: 我在，我在。
0: 可是出口村人家了不是？可阿姐是通过我的动作，可是天天天天都是天天来嘛，听到我的。
1: 可见他天都不高挂是给他给的。
0: 高挂是？
1: 呀，
0: 엉뚱한국민서적이란게지
1: 아이고
0: 나이게뭐너무먹게그거명남들이거든걸어눈차난내서죽이게잡아
1: 아유어째이래서아유어째그래
0: 아구나아구아구죽여그안에서죽이게뼈어서안
1: 으로뼈어서안으로지르다보다
0: 또
1: 야보기요
0: 피나는거보기요피나지
1: 아이나아이나
0: 야내거가니때아이그것아이쓰기잘잘맞는데무지개거기뼈어가게새끼들아이이제단들이끝나지마고쨍거려나는데그래도막이게신경타이라는게나도두번째먹그래야이런수때
1: 야거기과부신경타이라는게나이렇다
0: 신경써요네써요기력이지금나온다어기력이세요
1: 야아니야
0: 무너질끝에나를데리고가서어찌하는가
1: 너무무섭다
0: 야거기는되겠다말이
2: 내한마리씩도먹었어아우야어아이동무양꼬대는이동무나를삶에겠지내이동무삶에겠지
0: 아이 아이그날에그래결산할땐내돈을내겠다할까아이아줌마에그래자기내겠다자꼬대
2: 어순간내내겠다겠습니다그래서내돈을보내니까아줌마에내돈을꽉쥐면서무슨일하겠습니까
0: 어우야칭찬소리한다아내혼자아줌마에돈을꽉쥐었습니다
2: 그럼어떻게됐습니까
0: 거꾸로내뒤눈채했지
2: 그래
0: 내어쨌습니다
2: 아이고야어찌뭐남의감정이렇게무지합니까이름에서아줌마의돈내자했습니까어그리고내집을통한택시비까지아줌마에내고달아놨습니다
0: 아줌마의돈적지가없었어그신기하게빌려맞
2: 죠
0: 아이고야둘이나쓴거아무사람이나결산하면되지별거다잘해라
1: 아우야지금아이걸었어아이남자들이여자를싸매기는건괜찮지만야여자들이남자여자들이남자를싸매기는건어우세상못구한다지아이고뿌리듯했다
0: 아줌마아그게무슨일
2: 아줌마그러더네
0: 예
2: 아줌마
0: 가만있어떻게무슨일
2: 내어때유마인도말해봐
0: 아이아줌마이그래예우도다이가서그래나를캐내쳐다보는게그래유마야인도그래
2: 아아줌마는어때나를캐내쳐다봤습니까
0: 아이쳐다봐
2: 어여보
0: 아줌마나를캐쳐다보대고내아줌마를캐쳐다본가내너무격분하고캐쳐다봤습니다어때
2: 아줌마캐쳐다보니나도캐쳐다보니
0: 네아이야이해달제발다키적은게어떻게들어그렇게애틀다
2: 네옳습니다어떤말씀옳습니다예
0: 아이제무슨일했다고아이그래뭐이해달입장에서예이해달어째서내호사사는과부집에와서예이몸뒤집어쓰고속상하게하는가이것만말합니다
1: 아어제이래아그것을아이내내사진한테내사진이라
2: 네네네저내정도로생각했어요야너또소리치지마떠들
0: 아이그게그아이그래그래지말란데이떠지라게말하게됐네이회사에하고내저도연애를한지두달이돼요
2: 예
0: 이요아이고객고객뭔말이요
1: 야
2: 예예예예
0: 오우오이무슨일이라고무슨내게막고객한다고
1: 오나와그게아니고
0: 이래서이래서아그래서그때아줌마이그때오늘이우리둘이그합치는문제를토론하려고하는데쟤네무지개거기를보러따라오겠어쟤는바빠이제쟤바빠오셨어쟤이회사는대수롭대게생각하는데난어제막죽겠을때기라서속상진하다가입을덮어놓은게다
1: 아진짜
0: 그거는말은잘했대그래서저렇게담이없단지
1: 아니
0: 야이모두다야야젊은젊은이는연애라고무슨다말고뭐라빨고하는데늙은것들은저러저러어땠어이해가지세이집을입으로뒤집어쓰고속상진하는가가자가
2: 어디가
1: 어디로가냐또
0: 아이노트를세상구경시켜야지뭐라빠
2: 뭐라빠이정도오늘뒤는내한턱내겠습니다가
0: 예해봐
2: 예
0: 쪽짜리친구를먹자가자
3: 네오소녹리오키등배우들이출연한소품썩장이었습니다지금여러분께서는정선하게해피라디오와함께하고계십니다

0: 감사의 인사드립니다. 친구들, 안녕히 계세요.
1: Yeppun Sesang, Idol Sesang의 문을 여기서 닫겠습니다. 안녕히 계세요.
2: 평안 건설을 전면적으로 추진하고 조화로운 연기를 건설합시다.
3: 副的主要内容有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3: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6: 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杜少楼。
8: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9: 住这里几十年了。”
6: 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
10: 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
6: 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长于波：“
10: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6: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
11: 15-57，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12: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6: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靓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
13: 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14: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6: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

0: 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1: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新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的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
2: 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
4: 定。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3: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6: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5: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

0: 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0: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2: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
3: 极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4: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3: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5: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14-5时期，我国深入实施14-5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7: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8: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10: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寸货、乱调价等问题。
9: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11: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9: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5: 新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2: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炎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炎

0: 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卖要求。
1: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0: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卖的第三天，
1: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三亩二，
2: 倒亩是吧？
1: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2: 80呗。
1: 好。
2: 啊，我出来碰一下，我这是滚香酱。
0: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3: 我想吃那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过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还到？
0: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皮尔汤罗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4: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1: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4: 啊，行，
1: 记不住人了，
4: 啊，
1: 等一下啊。
4: 等一会儿
1: 就。啊，太热
4: 了。放心，今天晚上午早午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5: 等清完，
6: 着急了。
4: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0: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1: 我说这头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0: 李国炎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7: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8: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9: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新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10: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9: 在漳县舞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11: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9: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8: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启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12: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

0: 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1: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0: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
4: 现货黄金5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5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6: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2: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4: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2: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4: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2: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
7: 山东舰福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

请各位听到，这是来自张靓颖的《来不及说爱你》，这也是 Music Radio 给各位送来的抢档首播。之前也特意提到了，这是江苏卫视所新翻拍的《玉观音》的主题歌。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
4: 最近得到个新什么样？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1: 依山傍水，房树间，行也安然，住也安然。一头耕牛半顷田。收也平天，荒也平天。雨过天晴驾小船，那鱼在一边，酒在一边。夜晚妻子画灯前，那金也弹转身出来。他也没拿剪子，实际上他哪是那借剪子，这纯粹就是借口。原来他另有心意。他自己回到了书房，丁祥看他走了，就和李氏说：“主母，可千千万万要留神这小子，我看他不像正人给带去，恐像这不像假笑。我呀叫了你两声，大概你上了年纪，可能没听见。”丁祥这么一听啊，你叫谁了？我就在门房。说句实话，你要指挥我，那我肯定听得见。喊了半天，这丁祥也没来，那可能觉得我是丁府的外人，

那知识不动弹，那就这样，我自己到后宅去取。哦，原来如此，孔兄啊，您使完了吗？孔兄说使完了。丁银凤噎声冷哼，说句实话呀，我遵了我父母之命，才把这丁祥收养，要不然呢，我早就把他逐出门外。那丁祥一听这话。 由打外边进来，二爷，连大爷回来都不能说出此话。别说你了，这丁银凤，那看着丁祥，丁祥啊，你还敢多嘴？就算你上了年纪，耳朵背，那我哥哥叫你，你听见就是了。丁祥说：“得，算我没听见。我年岁大了，我耳朵背。” 我这耳朵应该消下去。这丁银凤一看这丁祥也生气了，我说丁祥啊，你少说废话，那还不给我出去？丁祥只得退出来。丁银凤看丁祥走了，那自己也跟着出了，来到了内宅，来到门口，姐姐在屋吗？也是在屋里答道。 那兄弟，你回来了，请进来吧。丁银凤这才来到屋里边，把所买的东西交代明白，然后一看李氏，那就见李氏愁容满面，郁郁寡欢，暗着寒怒意。丁二爷就问：“哎，我交了一个朋友。” 您说他不是好人，那我哥哥叫的全是好人吗？嗯，那李氏一听，看了看自己的这二弟丁金龙，那兄弟有所不知，孔兄他来借剪子，要说这事儿也没什么，不过他在后宅那说了些胡言乱语，以后你在外交朋友。 少往礼让也就是了。丁银凤那看了看李氏，我说姐姐，你只管放心，我们哥们儿那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如果他真敢打姐姐的主意，那将来我把这扒皮草穴点了天灯，那方解我心头之恨。姐姐，您只管放心。要说起来。 那兄弟，我在外交朋友，可保不着那是哪路的朋友。交遍天下有，知心的有几个？那落下一个，那就不得了了。您看我叫您姐姐，不过是花红彩轿，那把您搭到我家，您管我哥哥，我没有话说，因为你们这关系在那儿呢。 我可不能叫您管着。李氏夫人听了这，气往上撞，面带怒容。二弟，我看你的脾气也太急了，那你哥哥不在家中，你还要造反不成？说着话，这眼泪掉了下来。兄弟，你哥哥不在家，那么由你调动吧。 早的我当然管不了你。说着话，丁云峰那一转身，便与孔兴啊走了出去，在外酒楼上吃酒。这丁祥把大门关好了，来到里面，听见李氏在屋里啼哭，连忙问道：“主母，你为什么哭啊？”李氏听至此，老哥哥，你进来。 丁祥来到屋里边，老哥哥，只为方才那孔兴，我兄弟迎风，他倒反说我不是。丁祥说：“主母，据我看，那孔兴啊，那绝不是好人，那一定是西川莲花等之人。要说这莲花等之人，那全是采花的淫寇，那膘味毒药。” 那身上带着熏香盒子，什么鸡鸣五谷返魂香，鸡鸣五谷断魂香。

不过您只管放心，只要老奴我在您的府上，您绝对不会出事。老奴在府上不是1年2年了，可以说为老丁家，不敢说那尽心竭力，把我这老骨头都给了老丁家。老奴我在您府上，说句实话，没挨过书。就包括丁德银，也不曾抢白我。刚才二爷把我们那批了一顿，叫我心里边那十分难受。老哥哥，您倒不用难过，他是个小孩子，他不懂事，您全看在我夫妻的份上。等到他哥哥回来之时，我叫您出这口气，也就是了。老家人丁祥这才转身出来，找时有人叫门，老家人出来与他们开门，还有丁银凤也打外边走进来。这两个人终日每天呐，就要和嫂子相比，那真是天壤之别。这银凤一听啊，这心里那落了座，那李氏由打东屋出来。当时丁子爷一听，没有没有，这西川路上我不交朋友。李氏一听，就把借钱的这事儿以及二弟丁银凤所说之话，就和丁子爷说了。当时丁子爷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心里说话：“二弟呀，二弟。”我看你是造了反了，一看李氏那眼泪真牙塞断了线的珍珠相仿，那望线之调不好吗？那孔兴一听，不用了，还是把丁德银那请出来为首。丁祥这才来到了后面，见到了丁银龙大爷呀，外面孔爷那请您呢。丁银罗随着来到了书房，孔兴接到了门口，帐前跪倒：“兄长在上，小弟孔兴拜见兄长。”丁大爷忙用双手相搀：“贤弟请起。”仔细这么一看，丁大爷不认识，不由得心中纳闷，就这样一同啊。来到屋子里边，丁子爷又问：“我怎么一时那想不起阁下是谁？”孔兴一笑：“哈哈哈，兄长啊，您真是贵人多忘事。想当年在金家楼吃酒，您给了钱了，那伙计愣说没给，是我向前解劝，那有我此事。”丁银罗一想，那绝对没有此事。丁大爷没有把这事儿那马上揭穿，那真要是给这孔兴来个烧鸡打窝脖，给他窝回去，孔兴的脸上那也不好看。因此，丁大爷说：“哎呀，那这事儿可能我忘了，不记得此事。也许是我镖局的事儿那太多。”那一时那忘怀了，说话完了，这心中一想，这小子来到我的家中，那不定安的什么心。那又听孔兴说：“我说哥哥，我在西川呐，那务农为业，那就是踏踏实实、本本分分的那一个农民，一日三餐，吃些香甜，睡安然。”我听说此地的刀那是最好，所以我特意那前来买刀。又因为我的一个家人，说句实话，是我没长眼呢，结果把我的银子给偷跑了，我这才出来那寻找于他，那故此来到此地。丁银龙看着孔兴，也就是了，当时命人呢。摆上酒宴，那款待孔兴，咱不提。单说这一天，这。

镖局派人呢，来请丁银龙和丁爷说，有一批镖案，那还得让大爷啊，那前去护送一趟。丁爷一想，那自己是干这个的，那人家找来了，大爷就来到书房，那说明此事。丁爷这么一说呀，没把这孔兴给乐坏了，心说话：“丁银龙啊，丁银龙，你要是在家里一待，那就好像一只老虎，那趴在李氏的旁边，我呀得不了手。这一回你出去保镖，我想方设法去成其好事。”那这是孔兴的想法。然后又听丁银龙说，这一次出去时间不长，也就十几天。丁银凤听至此，好吧，那兄长您只管放心，这家里边有我呢。这银龙来到了内宅，夫人呐，那现在那镖局的又来了趟镖，让我出去那十几天。李氏停在这儿，二目之中流下了眼泪。我说：“丈夫啊，你此次外出，但不知要多长时间才能回来。夫人呐，那至多十几天。你要是晚回了一步，你我夫妻那可就见不着了。你看那孔兴，那绝非安善良民。你走了以后，他要是有不轨的行为，那是我为保全你家中的体面，我可要行的捉之。”那丁爷听到这儿，我说：“夫人呐，也稍安勿躁，待我到了镖局的，那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那时间不长我就回来，你也只管的放心。”这丁爷啊，说话之间呢，到了镖局的里边，问明白这趟镖那上哪儿去。他叫人家在车上那插上旗子，那只管前去，只要这旗子往上一插，我神偷小毛遂那丁银龙的名字，那在路上那大家都给开个面，一路无忧。镖店的掌柜的那依着丁爷的话，那人家走了。丁大爷回到家中，命丁祥把丁银凤那换到了内宅，那就和银凤说：“二弟啊，我有一事要向你说明。”银凤一听：“哥哥，您说什么？”“哼，我跟你这么说，我在西川路上那可没有一个叫孔兴的朋友。那西川路上你也清楚，没有好人，那全都是莲花党之人，这些人奸盗邪淫，那不干好事，镖为毒药，那佩戴熏香盒，走千家越百户，那专在那女人身上那下功夫。那现在这丁银龙那一说孔兴不是好人，丁银凤的心里边不痛快，心说：“啊，哥哥，哥哥，你说我才交个朋友，你就说啊，他不是好人。”丁爷那看出来了：“银凤啊，那你是不是那不服啊？我倒有个主意，咱们这么办，五月十六这一天呢，是北海娘娘庙的庙会之期，那叫你嫂子梳洗打扮，咱们一同啊去个庙会，到那儿前去上香，让那孔兴啊也跟着去。那庙会上三教九流五行八宗回汉两教啊，僧门两道，男的女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那人那相当多。如果孔兴啊到了那里，这两只眼嘿，那专看少妇长女，那或者那看你嫂子有哪些不规矩的地方，那是你我就可以明白，有点江山易改，那秉性难移，
他如果露出了蛛丝马迹，咱们就可以那窥探这孔姓到底是歹人呢，那还是好人？那究竟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儿？您是单听下回。

0: 突破160亿元。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0: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1: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
2: 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3: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2: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5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4: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2: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5: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2: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活，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6: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

0: 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
2: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3: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1分钟。
2: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4: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1: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3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5: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6: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5: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7: 现在这项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这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六月

0: 达到关键条件。
1: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四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4: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5: 好好好，
6: 也烧完熟食，咱们煮了羊肉汤。
7: 感谢感谢。
4: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7: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4: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李新店镇，每天有二三百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0: 有菜有汤，还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8: 兄弟们，多谢谢啊，快到点了，给你送进来。
9: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6: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9: 哦，有肉有菜。
6: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4: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0: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咱卖的，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4: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1: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6: 陕西的。
11: 陕西的。
6: 西安。
11: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6: 好好好。
11: 在相声从来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6: 太热情了，相声人们太热情。
9: 咱是从哪儿来的呀？
6: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们给我送饭，
12: 送
6: 到地头，
12: 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4: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13: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14: 狼牙2.0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六个垂直模型。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2.0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15: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14: 狼牙2.0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3: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

0: 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万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以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1: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0: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2名军官和1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2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1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

0: 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七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星、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历时代潮头。

0: 校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1: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成功。
0: 节目假日喜乐会。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哎，谢谢感谢感谢，二楼朋友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哎，好好，特别开心，特别开心。显而易见是吧？我是我们队的灵魂人物是吧？这个队里如果没有我，我们就只能叫五条人了是吧？还是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我这个胳膊呢是小时候一次意外啊，高压电啊。咱放松一点啊，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是吧？今天刚接到节目组邀请的时候，我特别开心。果然呢，残疾证是通往节目的绿卡嘛。这队呢是组队之战啊，实话讲啊，我刚才选人的时候还挺孤单，因为今年这个赛跟淘汰的朋友聊天，他越聊越激动，看着我的袖子突然来了一句，还是你这玩意儿好使啊。我说你要是那么羡慕，你也可以来我们赛道吗？这轮讲讲我小时候的故事啊。我大概是小时候五岁的时候吧，经历了一场意外。当时其实面临着一个很难的一个困境，就是我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啊学会写字，才能顺利的上学前班。但其实我出事之前呢，其实右手早就会写字了，写得还挺好。你现在还要重新学，心里很难接受。那早知道垫左手了。左手写字确实啊不太容易，不太容易，尤其是写铅笔字儿。写完那个字迹呢，会被左手这个手掌呢涂抹一下。写完你看那个字儿吧，有点像那个渐变艺术字儿。我妈就哄我呀，说没事，咱想想办法啊，咱可以从右往左，从上往下写嘛，这古人都那么写嘛。我就感觉自己生不逢时。你要是生在了古代，不止写字方便，还没有高压电呢。当时其实岁数小啊，没有耐心，练不下去，经常是把心思很单纯，也没人觉得我是弱势群体啊。我呢虽然是拳脚上吃亏，但是体格上占优啊。你毕竟那么多年的糖不是白吃的吗？但是呢，甭管我跟谁打架，我看起来都像是那个受害方。有时候即使是我打赢了，老师过来也得训斥对方，这太不像话了，你怎么能欺负人家雪冰呢？啊，同学也懵了，说对呀，怎么才能欺负雪冰呢？小时候就是比较胖啊，然后不擅长体育活动，有点自闭，然后我妈就鼓励我说不用怕，都跟同学一起玩，咱啥也不差。我听进去了，跟同学一起踢足球，他们问我想踢什么位置，我说随便，他们让我当守门员。啊，我守门啊跟那个空城计的原理差不多，主要是拼气势啊。对面球员看见我都这眼神里充满了困惑，说从来没见过守门员这么嚣张啊，一般往那一站还单手插兜呢。实话讲，我其实心里也慌，没办法呀，我就赌一次，我就赌我家后卫啊不会让这个球进入禁区，我还赌对方球员吧有道德，他不好意思踢我右路。但是我没料到的是吧，就我家后卫也想看看我是咋守门的。那小孩踢球哪有道德呀？那天比赛很精彩，咋说呢，40-0，有一半还是乌龙球呢。那些年真的，我妈妈一边是鼓励我要勇敢自信，哎，又一边默默地保护着我。每到过年过节啊，就偷偷给老师呢送礼，让老师多关照我，然后还会给一些同学呢买零食，让他们带着我一起玩。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啊？也不过是我妈替我默默行贿吗？其实啊，我敢站在台上讲脱口秀，也得感谢我母亲啊。之前有一次学校举办演讲比赛嘛，我妈鼓励我参加，我不敢呐，也不会演讲。妈说不用怕，那玩意儿简单，就像咱家过年嘛酒桌上订祝酒词一样啊，主要是气势，我教你。他一句一字教我，哎呀，不止教会了我自信，还教会了我错别字跟大舌头。他这么教的，他人有悲欢离合，月有，带着我吧就走向那个火车轨道。我当时其实岁数小，但是马上也发现了我母亲的意图，吓得我当时就喊出了那句名言，我说妈，人生不是轨道，而是旷野啊。开玩笑，其实当时具体说了啥呢，我俩都想不起来了。但是据他回忆啊，确实是我当时的安慰呢让他打消了轻生的念头。那年五岁的我在铁道边获得了新生，所以你们也可以叫我铁生。现在啊，母亲已经退休了，哎，她虽然已经知道我能够自力更生了，但是还是不放心，一直在偷偷给我攒钱，总说啊，等一天科技进步了，给我装一只那种特别高科技的假手，哎，假肢嘛，就像是科幻电影里那种。

可以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我说妈，那倒也不用，你毕竟吧，我讲脱口秀这玩意儿好使。如果有一天啊，真的装上那种假肢呢，哎呀，我只想给你一个完整的拥抱。感谢大家，我是雪冰。

0: 大家好好收看。我身体健康，精神正常，原生家庭幸福，没上过班，还有点小钱。就你们这个反应就能知道，我这个条件是很难在这个比赛中突破第一轮了。因为脱口秀比赛讲究的是幸福者淘汰啊，级别，财务总监。面试那天来了一个大姐，非常的专业，穿了一身职业套装，我穿的也是职业套装，洛杉矶湖人队的球衣。她进门说：“你好，我叫莉莉，来面试财务总监。”我说：“你好，我叫小快，首席执行官。”当时她的眼神都变了，开始上下打量我的湖人队球衣。我说：“怎么，你是勇士队球迷吗？”他说：“不是不是，我从来都不看足球。”给他吓了一跳，说：“你要干嘛？”我说：“您别紧张，职业病犯了。”这时我意识到不能再互动了，互动的越多暴露的越多。我天生就是当老板的料，懂得把问题抛给员工。我说：“你有什么想了解的可以问我。”朋友们，我说脱口秀已经8年了，这个行业里没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结果莉莉一个问题就把我干懵了，她说：“请问贵司的组织架构是什么？”不是我跟你们吹啊，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听到组织架构这个词，只能硬着头皮说：“我们是一个脱口秀组织啊，主要的架构是铺垫和梗，有时候为了上节目也会加一些犀利的观点，咱最终都会以强行升华收尾啊。”莉莉听了以后说了职场人懒得争辩时最常说的两个字：“行吧。”接着又问了我第二个问题：“公司财务团队现在有多少个人？”接着他又问了我很多问题，我不是说回答不上来啊，我是压根听不懂题。他问我什么融资策略是什么，资产负债表跟谁对接，现金流管理流程是什么。当时那个场面怎么说呢，显得我这个人非常有城府，因为他没从我这儿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我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是同一个回答：初创团队，初创团队，初创团队。老板嘴中的初创团队就是员工嘴中的我不会但是我可以学。后来他也着急了，说：“那您招我进来到底需要承担什么样的工作呢？”我当时的想法是我要把这个工作说得非常复杂，来显示自己的专业。我说：“你要统计每场演出的票房，你要发放每一个员工的工资，你知道不知道？”他说：“就是做账呗。”被我抓到漏洞了，我说：“什么做账？这叫记账。”接着他说了一句完全超出我认知的话，他说：“记账是会计的活，和我财务总监没有关系。”我当时就觉得他肯定是要骗我了，因为上一次听到这种句式还是文章是鲁迅写的，和我周树人没有关系。接着他非常不解地问我说：“你这点活招一个会计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招一个财务总监呢？”我就跟他捋了一下我的逻辑，因为在我的概念里，财务就是会计更体面的一种说法啊，就像设计师是美工更体面的说法一样，就像脱口秀男演员是歪瓜裂枣更体面的说法一样啊。
1: 少人多呀，
0: 为什么招一个财务总监呢？你们去过理发店都知道啊，这个总监就是能力最强的，我倒是想招一个财务店长，没有这个选项啊。莉莉听完了我的解释以后，对我的工作能力表示了极大的认可，说：“你可真幽默。”

0: 接着他跟我详细的解释了一下会计、财务、财务总监的区别，我当时就想，哎呦，他懂得可真多呀，这个人我要定了。我问他，你愿不愿意加入我们开花脱口秀？丽丽说了一句求职者很少在面试时主动说的话，今天先到这儿吧，啊。我回去考虑一下再给你通知啊。他走之前问了最后一个问题，终于让我挽回了点颜面，我特别顺利的答了出来。他说厕所在哪边，我说你出门右拐就行了啊。丽丽走了之后，我第一时间取消了后边六个财务总监的面试，然后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复盘。说实话，我当时感觉备受屈辱，但我还是非常感谢丽丽，也教会了我很多知识，让我很快就用一半的预算招到了财务总监。我先招了一个会计，然后称他为财务总监。我后来经常给其他的朋友讲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体现了我在挫折中成长的人物弧光。直到有一天，一个做财务的朋友跟我说，以你们开花的规模，应该找的是代理记账，3500就够了。我说那也没差太多呀，我也只给我们财务开了5000一个月，其实我开的是8000，我只是不想承认作为资本家我是被剥削的那一个。这个财务的朋友说3500是年薪。那一天我才知道，我确实不是那种精打细算型的老板，我是苏格拉底型的老板，因为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
1: 检查了一下，医生说我有这个知识不耐受，你知道吗？就跟乳糖不耐受一样，就对，那是因为你在读书的地方抽烟，你在抽烟的地方读书也很叛逆，一样的，那么高铁门一开我就冲出去。
2: 太诡异了。哎。
1: 给我憋坏了。旁边那个抽烟大哥，哎呀，他好叛逆。列车员喊：“快上车，来不及了，随便找个门上。”两位大哥都已经吸不进去，就我一样，我这是不耐受的。列车员喊：“还有人要上吗？”头一次因为读万卷书没赶上车，然后要行万里路。抽烟比看书容易，所以虽然我们禁烟，我们控烟，但是在公共场所抽烟的人还是比看书的人多多了。我们没有禁止看书的。你有看过禁书标识吗？啊，没有禁书标识的，一个红圈，一个斜杠，里边一本书，下面一排小字，包括电子书。你把高铁厕所门一拉开，干嘛呢？你干嘛呢？你干嘛呢？我抽烟呢。行，不准看书啊，包括电子书啊。很容易太多，就问题是知识它不成瘾。嗯，知识它要成瘾就好了，你直接往烟里边加很多知识，直接抽，它甚至可以解决我的很多疑惑。不然我老是好奇，为什么每一个在烧烤店里边大声喧哗、一边抽烟的人，他们碰巧都对俄乌战争那么了解？那些信息哪来了？那指定是烟里边有点东西了。如果不在烟里边，那就都在酒里了啊。好。但唯一的问题就是吐出来的这些二手知识有点太臭了，太臭。所以我跟雪冰一对，他只有一手知识。哦，是我没什么人性，你知道。相比于崇拜知识来说，崇拜学历就简单多了，简单多了。因为学历它只是一个阶段性学习成果的证明，它代表你学完了，又不一定学会了，所以它很像驾照。你肯定有那种朋友，他是有驾照的，你从来不敢让他开车的。他说今天我来开吧，别闹啊。他坐在后面抱怨，我可是全国双一流驾校毕业的。他每年发朋友圈，祝驾校生日快乐。
3: 这太让人发觉了啊。
1: 最觉得

0: 这个，我的驾校全球排名 QS 前50。去年又上升了一名。
1: 我的妈呀，都毕业那么多年了，还说这个？有可能你学校排名能上升，就是因为你毕业了。别蹭了，你要真的厉害的话，你的母校会来蹭你的。就算你没有在那些学校上过学，那很多学校都会想要授予你荣誉博士，一大堆学校想要成为你的继母校。崇拜学历，崇拜学历太简单了，你都不需要自己真的获得这个学历，你崇拜别人的学历就好了。我朋友他从美国回来之后，他女朋友是哈佛的嘛，他就开始炫耀别人的成就，对吧？这是我女朋友，哈佛的，他连名字都没说。连名字都没说呀，哪儿人呢？哈佛的。星座呢？哈佛的。 MBTI HAFO。 他女朋友什么人格我不知道，他肯定不是快乐小狗，他是个哈佛舔狗。这段子挺有文化，挺有东西的，然后后来变成本科了，人还是要多读书，人还是，我怎么退个学把梗也退回去了，没有必要。那现在他们有，前段时间有人听说，我又拿了哥大的 offer， 然后他说，哎，段子还是有点东西的，夸早了，夸早了，就是我段子有没有东西取决于特朗普给不给我签证，你拿了签证呢在这里。没有必要，不要光崇拜学历，尤其是咱们这个行业，有些人好笑跟他学历高不高没有关系，他本来就好笑。我特别受不了有人说，哦，学历高的人讲段子就高级，高好笑就好笑，高级骂人真脏。就是你但凡吃了一顿饭，你知道他很高级，你就知道完了，后面还要再吃一顿好吃的。还有生活中也是，如果你发现生活中一直有人一直用那种学历的光环去照你的眼睛，他有可能只是怕你发现后面什么也没有。但我什么也不知道，因为我知识不耐受。今天我的屁就放到这儿，谢谢大家。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

我今年不比赛，我今年在这个节目当总编剧。谢谢我。我一开始也非常兴奋，觉得自己终于忝烈领头羊，是吧？后来发现活儿真的很多，工作时间也很长，所以其实是领头驴。其实我当总编剧也很惶恐，因为我们要给演员提建议，但舞台效果真的很难预测，所以我经常感觉自己在冒充一个老师，就是给的答案都非常模糊，就是这个提案到底应该选 B， 但如果观众没接就选 C。实在不行就选 D， 如果自己讲顺了的话选 A 也行。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文本型演员，有时候读到漫才还要冒昧的指导人家表演，就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表演的劲儿再收的小一点呢？有想过完全不加表演吗？有想过当文本型演员吗？当然我知道我能当总编剧，一方面离不开自己的努力，另一方面离不开跳槽的阳历。就如果不是离开的同事那么有能力，公司也发现不了我的潜力。押韵了，是的，脱口秀的技巧也越来越好预测了，我甚至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素材库，是吧？三国水浒西游记、哈利波特、甄嬛传、鲁迅、杜甫、马斯克、资本甲方、特朗普。就其实演员写这种段子的时候也不想这样，没有演员写的时候觉得我真是个聪明的九年义务教育接受者，但写着写着就是这些了。因为观众现在看东西也很杂，我们举例子很难举到一个大家都看过的文艺作品了。有人心里想，那好东西呢？哪吒呢？看这俩都不是一拨人。其实不工作的时候我就上上网，我也已经能看出一些趋势了。我就感觉现在互联网上很少原创，很多解读、整活、评价，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影视区民生凋敝，评论区文艺复兴。就网友真的这网友真的很聪明，有一些评论非常精妙。不过经常吃电子榨菜，有能力的时候自己也造一些。大家互为电子榨菜，一点主食不吃。综艺本身已经是榨菜了，还要看博主解析，还要给综艺剪 cut， 给榨菜榨汁儿。你乍听可能觉得无聊，但真的很容易看进去。可能人有的时候就是需要榨汁别人吧，可能。相比自己表达，我更喜欢听别人说话。我喜欢看那种博主，就是他把我已经知道的道理对着镜头咆哮出来，然后评论区纷纷表示赞同，这让我觉得自己正常，世界正常。但评论区只要有一个人反对，我就已经开始生气了。但下面折叠着300条回复，我又很欣慰，有人替我劝他。互联网就是容易让人情绪起伏，我经常上着上着热血沸腾，说我要学辩论，过了一会儿冷静下来，又觉得可能还是应该先学法律，在后面完全回归现实，觉得我还是先学武术吧。反正会说脱口秀是一点用都没有，可以这么说，没有什么问题是一段脱口秀解决得了的。所以我今年没有参加比赛啊。虽然有时候也有感触，但总觉得说出来也没有用，反倒对自己很有害，是吧？同意你的朋友说你是嘴替，但反对你的人会说你偏激；但同意你的人只会同意你的观点，但反对你的人会攻击你的父母。你的长相，你存在的权利，就你以为你有时候只是信口开河，但有的人真的在开河。所以我现在是世界的旁观者，是吧？谁也别问我意见，谁也别让我评理，我不了解，都不容易，凑合活呗，让子弹飞一会儿。朋友问我任何意见，我都两边赞成。我要分手支持，但我还爱他理解。他总 PUA 我，可怜，我又给他织了个新围巾，漂亮。就我曾经觉得脱口秀演员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因为。

0: 那有表达就有共鸣，有共鸣就不再孤独，不孤独就不再想死。但我没有想到，有表达就有反对，一反对就会挨骂，一挨骂我就想死，一想死还挺有共鸣的。但我觉得脱口秀对我的影响是我更能听别人抱怨了。以前我觉得提意见的人事儿多，是吧？为什么别人都能忍，就你不能忍？但我现在觉得，有时候社会发展需要大家都来提意见，不然别人要怎么知道我生活里的困难呢？我要等别人来猜嘛。就你生气了，我没生气。那你为什么不工作、不结婚、也不生孩子？反正我没生气。我问朋友该怎么办，我说我想转行，他说支持。我说我又很舍不得，他说理解。我们总是挨骂，可怜。我又写了个新段子，漂亮。当然，我还是觉得脱口秀特别好。脱口秀可以给人带来快乐，也可以让人表达自己，但不比赛可以让人更好的表达自己。现在我表达完了，希望大家也不要太认真，毕竟这只是一些鸟语。谢谢大家，我是鸟鸟。
1: 再次感谢鸟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脱口秀开场表演。
2: 朋友们，还有二楼的朋友，晚上好，我叫高寒。然后咱们这个赛段是交朋友赛，其实我最好的朋友是高中认识的，他叫小雨，小雨是常年的倒数第一，他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上课睡觉，我们班主任一个非常暴力的中年男性质问他，你知道上课睡觉是不尊重我吗？小雨说啊，睡觉咋不尊重你了？又没跟你睡觉。他说完全班都不困了。小雨很让人难忘，但高三更让我难忘的是百日誓师。你们知道啥是百日誓师不？
3: 知道。
2: 好好好啊，十来个人上过高三啊，特别好特别好。就是还有100天高考了嘛，那个校长就找个人过来演讲，第一个环节是感恩父母，那个讲师在台上，孩子们呐，想想家里那碗热腾腾的米饭吧，你该感谢谁呀？我说那肯定是袁隆平啊。孩子们呐，想想家里那盏亮着的电灯吧，你该感谢谁呀？我说那肯定是国家电网。以为我要说爱迪生，格局小了哈。而且我不爱吃米饭，我爱吃泡面。我不感动是因为我爸妈完全不管我。2017年的夏天，他俩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儿子，过两天就高考了，你还出门干啥？我说我出门去高考。所以我不感动，但同学们都哭了，都热泪盈眶了。然后这个讲师看气氛到了，他要随机抽一个人上台给妈妈打电话说我爱你。哎，我说这个我知道啊，这不真心话大冒险吗？抽到小雨了，小雨就上台打电话开了免提，他说妈我爱你，给他妈吓坏了。他妈说儿子你搁外面杀人了。小雨说啥呀妈，我这个是誓师，你杀老师干啥呀？老师也是人。打完电话不让小雨下去，让他在台上喊自己想考的大学。小雨在台上，我要上北大，我要上北大。台下很多人嘲笑他，朋友们，嘲笑别人梦想这种行为我是很喜欢。我说你昨天想上的不是北大，你昨天想上的是网吧啊。底下就是都在嘲笑他，但是那个讲师突然又喊了一句，高三的将士们全体都有，我要上北大。所有人失去理智了，就都在那喊我要上北大，给我吓坏了。你们见过800个范进一起中举吗？而且范进是中举之后才疯的，还没高考呢，是不是疯早了？他早高峰。那喊的我都怀疑自己了，我说喊不会真有用吧？ 给那好的教学楼里高一高二的。

也怀疑自己了啊，学长都要上北大，现在清华这么不堪吗？咱们只喊那个最好的学校，稍微差点学校没人喊，阜新矿业学院没人喊。就喊北大，上海交大没人喊，上海交大咱们考不上，但是咱们也看不上。啊，咱们就喊这个乱喊，反正也没人当真，嗯，但校长当真了，在一声声北大里，我们校长逐渐迷失了自我。我看校长在台上那个状态，哎，我在哪？我是谁？我是不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给我喊的热血沸腾了，在台上开始擂鼓，搬一个大红鼓的敲鼓，边敲边喊说王侯将相宁有种。给我看懵了，我说校长是不是要造反呢？啊，真卖力气啊，出一身汗，把那个西装外套都脱了。我一看啊，不想穿西装了，想穿龙袍。哎，当时我以为白日誓师完全没用，但是没想到呐喊的力量真的很强大，他对成绩的影响立竿见影。那天下午英语考试，听力我一个没听清，我耳朵快聋了，我因为脱外套着凉，第二天校长感冒了，先帝创业未半，上呼吸道感染。高考出分那天，小雨已经找到工作了。我们学校那届800人里，考上北大的一共也只有0个人，没人考上，因为上北大得考到全省前50，这在我那个小县城太难了。我们县上次能考全省前50的人是个秀才。这个是应该鼓掌的啊，你们可以鼓掌。有人说我这个段子价值观不正确，他说高寒，那你那个意思就是小人物就没有追求梦想的权利了呗？是，不是啊，不是不是，我想说的是，不要追求别人强加给你的梦想，你要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就像那天他们都乱喊，只有我喊自己真正想上的学校，他们都在那儿，我要上北大，我要上北大，只有我在旁边，我要上霍格沃兹。下次谢谢你。

我是 Echo。谢谢。大家都知道哈，脱口秀呢是一门冒犯的艺术，演员都很冒犯，但是你们，我呛阿姨，我这辈子就靠这两口子。当然了，有钱人也要去地下，他们的车会停在负三、负四楼，然后停完车坐电梯，经过负二楼、负一楼，一楼五秒钟，从我的全世界路过。其实我的梦想是能够在一楼自由自在的购物，但是现实情况是我只能去负一、负二楼买平价，因为我真的舍不得。其实那个时候我一直想要买水果耳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走在路上，看到风吹起路人的头发，露出耳朵里那抹高级的白色，我都会多看他两眼啊。后面我自己也下了狠心买了，风也会吹起我的头发，然后露出我耳朵里那抹高仿的白色，我都害怕他多看两眼。你知道，其实没有人在意你，没有人在意你，但你自己戴那种高仿耳机，你自己就会非常的敏感，所以你的肢体语言就会变得非常奇怪。所以你们经常会看到我在那边。高仿耳机的外形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直到有一天我一个朋友约我出去骑车玩，然后他在我后面特地嘱咐我说，待会儿我们在马路上骑车会非常的危险，所以你一定要记得关降噪。降噪？什么是降噪？

0: 哦，我当时真的不造哎，就。
1: 什么玩意儿？
0: 我太尴尬了，我只能缓解尴尬，我就假装拿出手机出来关降噪啊，操作了一通，自拍了两张。很多东西藏不住，很多东西真的藏不住。有一天坐我旁边的同事，他跟我说：“你是不是换新耳机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你现在听歌我都听得到。”那一刻我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也是那一刻我的世界真的降噪了。没钱，但是想要高级，我发现一直是我的生活状态。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还珠格格》，看得特别入戏。然后住在城里的姑姑暑假回来看我，她从我身边路过的时候，一阵味道飘过，我差点叫出来说：“香妃。”她真的好香啊！不过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这是城里人会喷的香水啊。当时才10岁的我决定做一瓶自己的香水啊。前调是我自己摘的茉莉花，中调是我自己打的山泉水，后调呢是我最后全都扔掉。事情，因为这花泡在水里它是会腐烂的啊。 A 颗5号研制失败。但还好后面我决定去镇里的小卖铺买它的香水。那个农村里面卖香水太奇怪了，那瓶子特别奇怪，我分不清是香水还是白酒，感觉不是买了一瓶是打了2两。我买回家一闻，真的太刺鼻。不是香妃用的是这款吗？感觉香妃用的不会招蝴蝶，但一定能杀虫。我都怀疑香妃可以拿它直接当防狼喷雾用，50米内皇阿玛绝不敢近身。香妃，朕来啦，朕走啦。我真的没有夸张，没有夸张，香得我头昏脑胀哈。我觉得那瓶香水我再闻一下的话，我命都没了。如果闻完了我命都没了的话，那真的是闻香死女人。那是我有意识以来第一次想要模仿别人的味道，我感觉我想掩盖我身上的某种味道。那我身上到底是什么味道呢？后面我看了电影《寄生虫》，发现有人把这叫做穷人味儿啊，穷人味儿，穷人味儿，天哪，多么刺耳的语言，穷人味儿。但是大家不要担心，我刚才闻了一下，现场是没有穷人的。我好像一直想要掩盖这个味道，所以从大学毕业出来的第一年，我就买了跟我姑姑类似的香水啊。过年回家之前特地还喷了一下啊，我妈觉得很奇怪，她凑近我闻了一下说：“怎么回事？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我也很难解释啊，但我知道是我自卑犯的罪。真的，朋友们，变香是一种特权，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啊。之前我给我大姐买过一瓶香水啊，几年过去她都没怎么用。我都不明白是为什么。那个时候她其实已经在县城里面结婚生子了，然后她老公是做门窗的。她老公刘仁成呢，有一天就没有，开玩笑开玩笑，我姐夫真的是做门窗的啊，他会带着我姐姐出去干活。我很难想象我姐姐喷了香水跟我姐夫说：“哎，老公，你今天上门安装，我全屋留香。”这一年终于攒过了一点钱，去年上的节目攒了一点点钱，我发现我可以不用只是逛负一负二了，我也有勇气走进一楼了，甚至我有了一些拒绝的底气啊。有一次我终于走进了一楼的一家专柜香水店啊，看上了一款香水，然后我跟这个导购员说我很喜欢但是太贵了，我买不起。本来以为这个导购员给我翻白眼，结果他特别激动说：“姐妹你好勇敢，真的，你买不起竟然敢直说。”我说：“姐妹你比我更勇敢，你竟然敢直说我买不起。”谢谢大家，我是 Echo。
1: 我的姐什么感受的吧，特别稳，必须得稳。
2: 嗨，大家好，小丽。 Hello。 我小时候呢特别喜欢看电视剧，我记得我最早看的就是《射雕英雄传》，我很喜欢里面的女主黄蓉，她长得漂亮，武功高强，还冰雪聪明，这不就是我本人吗？我一下就带入了自己。前面的故事也很有责任，找师傅，她好像从来没有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说黄蓉为什么没有自己想做的事情呢？我朋友说有啊， 他想做的事情就是陪郭靖

去做郭靖想做的事情。我说 What？ 射雕英雄传，大家不都是要当英雄吗？别人都在勤学武功，劫富济贫，你黄蓉在干嘛？组建自己的小家庭。你本来是从家里逃出来的呀，遇到郭靖之后又想有个家，早知道你不出来呀，你家还大。还有桃花，我不理解，所以就弃剧了，没再看下去。后来我隐隐约约听亲朋好友说他和郭靖结婚了，生了几个孩子，江湖人人都得尊称一声郭夫人，只有少数反派还记得他的名字，他们说黄蓉你个妖女。现在想起来，这些反派倒挺尊重黄蓉身为女性的主体性。当黄蓉才很重要，但其实不是，我觉得事业不重要，爱情也不重要，但好东西它必须得归我。我问爸妈，我说黄蓉为啥不学降龙十八掌，我爸说谁许你看电视的。我问朋友，我说黄蓉为啥不学降龙十八掌，我朋友说你太小了，你还不懂。我心想我们不是一样大吗？他还把这事儿告诉了其他人，所有人都嘲笑我幼稚，居然想练降龙十八掌。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解释，我也不是想练，但是为了天下苍生我可以练。这不叫幼稚，这叫胸怀天下。后来又追一部新剧《一帘幽梦》，当时这部剧真的非常非常的火，当时我们班的同学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支持紫菱，另外一派就是我。我真的很怕暴露自己，每次他们讨论我都不敢说话，要是有人问小丽你怎么看，我就说我还小我看不懂。他说我们不是一样大吗？直到有一天有个朋友偷偷摸摸的把我拉到一边，非常郑重地跟我说，他说王小丽，我跟你说个秘密，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啊。我说什么秘密？他说你昨天晚上看《一帘幽梦》了吗？那个费云凡对绿萍说，你不过是失去了一条腿，但紫菱她失去了爱的问题啊，是费云凡脑子有病，这又不是他的腿，也不是他的爱情，他就是多管闲事啦。绿萍也就是没有腿，绿萍要是有腿早踹他了。绿萍应该练降龙十八掌啊。这件事情真的让我非常感动，终于有人站在我这一边了，或者说终于有人站在真理这一边了。前几年我看到网上都在吐槽一帘幽梦，我赶紧给我朋友打了个电话，我说你告诉别人呢。他说不，是我们的时代来了。20多年过去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终于等到所有人都发现有问题了，原来有问题不是问题，没有问题才是问题。我小时候产生这些问题是因为我爱思考，有主见，与众不同，不拘泥于传统的观念和价值体系，而且冰雪聪明。我知道这段有点太长了，但是没有办法，我有点太多了。当我知道我产生这些问题是因为我爱思考，有主见，与众不同，不拘泥于传统的观念和价值体系，而且冰雪聪明的时候，我就好想穿越回去告诉小时候的自己，我跟他说，我说你好，我就是未来的你，你放心，没有结婚，但是呢也没有工作，怎么活下来的呀？只能说上天有好生之德。我今天来主要是跟你说两件事情，第一，要听爸妈的话，不要看电视剧，他们是真的为你好。第二，你没有问题，是电视剧有问题，你产生那些问题是因为你爱思考，有主见，与众不同，不拘泥于传统的观念和价值体系，而且冰雪聪明。